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52集。
10: 韩夏春在通往简家渡河口的官道上遇见了康凯，形单影只有气无力的韩夏春本想让康凯一同护送泥板人，却见泥板人朝他使眼色，便随机应变，沉痛地说：
4: 康凯，王尚春被狗腿子打死在窦家村的沟崖里，你抓紧时间去收个魂权尸首吧。
10: 说着掏出几个袁大头，康凯也很沉痛，连连答应着接过银元。泥板人在驴背上悲怆道：
5: 王先生是体面人，在这一带很有影响，尽量葬好，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这都是我这死不哈发疯的惹的祸呀。
10: 康凯答应着健步离去，望着消失在咸阳古道上的青年农民，韩夏春在泥板人脸上找答案。泥板人悲道：
5: 我不想他为我死掉，他家的小儿子是个人物，
4: 看了麻衣相抬头不敢忘。你别对我的面相发表宏论，我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面相那套。
10: 五月最后一天的早饭时分，泥板人、韩夏春终于赶到简家河渡口，只见浑浊的泾河水朝东流去，河面有20多米宽，渡口上仅有一只老破船，船上冒着炊烟，一只露丝掠过头顶，飞入不远处的芦苇荡中。河对面几个小孩在玩撂浆石、摔泥炮，一边玩一边唱着顺口溜：骆驼骆驼一溜溜，简河渡口吃肉肉，骆驼骆驼朝北走，红旗插上鼓楼头，哥哥丈夫参了军，红白交界没活路。两人听得有些异样，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11: 老乡，二位是？
10: 两人转身

0: 见一个脸盘硕大的中年妇女正盯着他们俩连同那头毛驴看，韩夏春忙说出暗语来：
1: 剑河古渡无老少，
2: 人驴共渡方为高。
0: 韩夏春激动地说，快步上前与中年妇女紧紧握手：
1: 同志你好。
2: 哎呦，同志，可把你们等来了，您辛苦了，李建仁同志专门做出部署派我来接你们。
1: 我是青瓷，这位是本次银王行动中的王倪百仁先生。
2: 三秦良心，倪先生辛苦了，下来吧，渡河吃饭，提前过端午，好奔前程。
0: 由于康泽成的提早联络，李建仁已经负责相关人员提前打过招呼，做好了迎接的相关准备和安全保证工作，因此过渡口没有出现什么麻烦。中年妇女叫人先把驴运过对岸，同时摆出馒头、面辣子、搅团等饭来，让韩夏春和倪百仁吃早餐，自己则在南边的芦苇丛边放哨。一刻钟后，船摆渡过来，韩夏春和中年妇女搀扶倪百仁上船，船上早摆好了稀饭、焖饭，两个人继续吃早餐。到了河北面，中年妇女借着斜坡搀倪百仁上驴，倪百仁郑重致谢，称赞焖饭面辣子好吃。双方道别后，他便又摆渡木船过河去了。韩夏春拉着毛驴一路机警地朝田家胡同太盘方向走去。此时西京纸园祝兆洲陪黄子红吃饭，说是美国特别顾问已经同意前来指点刺王行动。黄子红一笑说：
3: 好啊好啊，谢谢了，只盼那特别顾问早日到达。
0: 晚饭后，祝兆洲送他上车，车子直接从玉祥门出城上咸阳去了。祝兆洲则坐另一辆乌黑的奥斯丁轿车去黄楼公干。这当儿赵建峰等警察躺在一家厂院的树影里啃甜瓜，啃了一会儿竟全部睡着了。康凯来到窦家村，经过多方打听，才在老乡们的帮助下找到王生春的尸体。他忍着眼泪与一位老乡一起用独轮车将尸体运往宾县县城王生春哥哥的家。

0: 声，一个警察伸手拍打自己脸上的蚊子，随即将自己拍醒，睁眼发现他俩，立即大喊：
1: 什么人？
0: 警察们忽地站起，迅即抓住了他们俩。赵建峰立刻认出了罗丽丽，他脸上泛着古怪的笑容，问他青铜是谁，他说是胡志坚。赵建峰又问他：
2: 你是谁？
3: 我是你老同学赵景汉的女朋友。
2: 你不是吴子山的对象吗？怎么？
0: 赵建峰嘲讽道，嘴角泛起古怪的笑。尼克玉插话道：
4: 没错，吴警官也追求过她，莉莉姐长得心疼，有啥办法？
0: 审问没有结果，他们被赵建峰又带回了咸阳警察局。赵建峰刚把这两个战利品关押好，黄子红就驱车赶到。对于尼克玉，黄子红从内心觉得两人之间颇有些姐妹情分，而且若女子救父虽为螳臂挡车，但也是天经地义，所以讯问情况后就放了她，独独留下罗丽丽。警察知会省医院后，对其严刑拷打，拷打声吵醒了正在睡觉的焦少成和齐天意。焦少成口无遮拦地大骂：
5: 妈的，哪条狗睡够了觉来这里折腾人？
0: 黄子红听得脸都气歪了，站在焦少成房间门口严厉训斥：
3: 焦少成，副厅级啊你，赶紧带领你该带领的人去追捕你百人，如若放掉人，老娘拿你试问。
0: 焦少成气得浑身肉绽，想上前武力解决问题。齐天意见状搭腔道：
6: 哎，焦婷，你冷静点啊，等着我。
0: 齐天意忙拉了黄子红一把，黄子红也不想吃眼前亏，绷着脸识相地走开。齐天意带着照相机，提了两瓶白酒和两包花生米，上车跟焦少成走了。车后大批骑着自行车的警察奋力跟进。正午过后，倪百仁等来到泰盘，人困马乏，他们找了阴凉僻静的地方歇息。突然钱秉承如若从当空出现般前来接应，韩夏春甚觉意外，但亦无他法。为防止意外，韩夏春当即决定分头行动。韩夏春守护病人，钱秉承替代王生春，独自到董事成处打前站报信，通知他人已到泰盘。黄子红审问胡志坚，但一无进展。相反，胡志坚透露的一些细节倒让他对齐天意的怀疑得到确证。他正在决断该如何处置自己的丈夫时，就接到郭亏的飞鸽传信，说病人正在泰盘。自从胡志坚被抓，吴子山死后，郭亏的情报被黄子红掌握，他费心巴力要打入共产党内部的计划算是轻而易举，阴差阳错地实现了。这是他此刻重又燃起了完成刺王任务的火焰。汲取扁食的教训，他本想给其下达击毙倪百仁的任务，但又怕暴露自己身份，毕竟自己是假冒中统发报的。他也曾于高兴时向祝兆洲提起过让内线击毙倪百仁的请求。祝兆洲沉吟片刻说：
7: 让我想想。
0: 他真不知道老东西要想什么，但无论如何，这是目前军统唯一而重要的情报。他如获至宝，忙带领贴身警察火速追赶焦少成。半路遇见尼克玉赶路，黄子红视若无睹，飞马而过。傍晚，董事成派卫兵们拉着一匹马，由钱秉承领路赶赴泰盘接人。与此同时，黄子红赶上了正在瓦庙山十字路口辨认去向的焦少成，他遂带领焦少成、齐天意等飞速赶往泰盘。齐天意心里很着急，但毫无办法。残阳如血，高原雄浑。尼克玉在金凤巷找到兰芝儿，来得正好。兰芝儿的眼线

0: 也刚刚打听到泥板人的确切位置，
1: 两人紧急部署，骑马扛鹰，带着大批乡民
0: 也朝太盘赶去。
1: 公元1946年6月1日的钟声已经敲响，这个后来成为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日子，本该世界和平，儿童快乐，人民安宁。可是在中国三秦咸阳到礼泉通往赤水以北的路上，却是军情紧急，杀气腾腾，为的是
0: 要追捕绞杀一位爱国爱百姓的民主人士泥百人。
1: 与此同时，黄子鸿、焦少成等已带领大批警察穿过瓦庙山十字，经过窦家村官道，到达简家河渡口，早有国民党保安团的船接应，他们很快就过了河。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异样的声音：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声音似从晴空而下，悠然飘过，空灵玄妙，不可思议，听得黄子鸿心神不定。他顾不得那么多，呵斥着手下加快追赶。风高夜黑，尼克玉和兰芝儿骑马踏过关中平原，山风呼啸，兽群出没，蓝盈盈的眼睛觊觎着庞大的人群。800里秦川已经走完，前面就是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的毗连区，山岭逶迤，高原雄浑，后面的大批乡民也自备马匹、骡子、毛驴，紧跟着兰芝儿前进。起初大伙并不知道要去的目的地具体在哪儿，只知道是去救泥百人，要去往北面红白交界区域，甚至要越过红白交界线进入红区。但是等越过瓦庙山十字后，具体该去哪儿就很分明了，因为前有赵建峰人马的一来一回，后有黄子鸿、焦少成等大队人马刚刚驰过，本来并不热闹的山路被马踏出异常醒目的官道来。兰芝儿发挥后发优势，打马急追，因而比前面要花很多时间探路的警察们要快得多。凌晨2点，他们来到河边，用手电照去，但见几条船只横在河的对岸，早有水性好的人浮水到对岸，自告奋勇地将船只摆渡过来，将不能浮水过去的牲口和人运送过去。大家奋勇当先，紧急追赶警察，也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此行的最终目标似乎是太盘。到鸡叫头遍的时候，兰芝儿一行进入太盘地区，已经能看到警察们的灯火，听到马蹄声，甚至能够听到黄子鸿的聒噪。
0: 再说泥百人，
1: 他和韩夏春昨天午饭时来到太盘后，到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两人隐蔽在村子原畔的核桃树林里，睡得都没有瞌睡可睡了，连带的食物也已尽光。太盘是个大村社，位于赤水通往旬宜的一个圆面上，此地盛产苹果、核桃等，是远近闻名的水果乡。整个庄园除了被苹果树切割成一缕一缕的麦田、秋田和人住的院落外，全是大片大片绿翡翠样的苹果园。村外靠着圆畔的薄地，而是漫山遍野的核桃林，核桃树树干高大，树干覆盖范围广阔，人藏在里面，任你费尽心思就是找不到。已是凌晨2点多，还不见人来接，韩夏春有些着急，起身去撒尿，同时查看一下情况，却听到一连三阵子四声布谷鸟的叫声。韩夏春赶忙系紧了裤子，学叫了四声布谷鸟叫，
2: 咕咕，
1: 那边又叫了一声，声音似乎近了些。韩夏春又叫了一声，那边

0: 又叫了一声，声音更近了。韩夏春蹲下来敲敲树干，那边也敲敲树干，已经走过来了，亮起手电。韩夏春透过耀眼的光，看到一队卫兵，大约有一个班的样子。一个卫兵问，
1: 是老唐吗？
2: 是，你们是？
1: 我们是来接你们的。
2: 你们是哪方面的？
0: 韩夏春多了个心眼儿。这时后面又跑来一个大个子，他拉着马走近了才道，
1: 老唐，是我老钱。
0: 是钱秉成。钱秉成和几个卫兵将倪百仁扶上马，正欲找方向往出走时，黑夜中就传来黄子红驾驾的赶马声，接着听到警察们围着核桃林搜寻过来。糟糕，情况紧急，韩夏春命令卫兵灭掉手电，跟着他走。昨天下午他已经对周围的地形做了详细研究，规划了紧急撤退的路线。现在钱秉成牵着马跟在他后面，其余卫兵鱼贯而行，跟在马屁股后。韩夏春猫着腰顺着几小时前勘察的撤退路线走，先穿过一条核桃林中间的道路，以免骑着马的倪百仁被树杈挂伤。出了核桃林，眼前货量许多，大伙儿小跑起来。警察追过来，手电光能隐约扫到他们队尾。韩夏春火速带领大家向龙高附近的一条胡同躲去。黑暗中，警察的手电光失去了目标。黄子红命令警察燃起火把搜索，可一时没找到目标逃离的方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发现胡同，便率领大伙儿朝胡同追去。不久，火把照耀处又能看到倪百仁一行。警察上马挥鞭，眼看就要追上，只要一眨眼功夫，就可以从马上掳走倪百仁。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兰芝儿突然带领大队人马从斜刺里杀出，生生劈头折断了警察马队前进的去路。警察们的马全来了个紧急停蹄啊，一下子把好几个警察摔下来，摔在了被毒死的人群马群里。黄子红也差点摔下，他见又是这个多事儿找死的兰芝儿，便勃然大怒，命令
3: 全都给我听着，武林强行通过。
0: 无奈胡同里群众越聚越多，组成了民众的铜墙铁壁，霎时人挤人，人踩人，加上马被夹在人群里，马受惊，意欲突围，却无路可逃，迈不开蹄儿，连转身的空间也没有。人马混杂，左突右冲，群雄裹足，死伤无算。齐天翼腿脚面被踩伤，黄子红被冲倒，踩在脚底下，处境异常危险。幸好被焦少成救起，黄子红低着头自惭形秽。焦少成大喝一声，
4: 撤，给老子后撤。妈的，
0: 韩夏春、倪百仁等连同卫兵们趁机由胡同冲出，一味地朝前。大约一刻钟后，他们到达一片树林，树林黑压压一片，与大沟融为一体。一行人硬着头皮不顾一切地摸下沟去，翻过沟深林密的芦村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胡同里人群渐渐有了秩序，焦少成、黄子红顺势坐在马鞍子上，无神地看着警察找来的老乡给齐天翼处理伤口。这时尼克玉走到黄子红和齐天翼面前，他来来回回冷冷地瞅了他们俩几遍，冷嘲热讽地说，
5: 子红姐，我今天最后叫你一声姐，我还要问，甘大好像没怎么亏待你吧？还有那个伤势好像不怎么轻的天翼哥哥，我今天就不虚情假意了，甘大咋对你的你不会忘得这么快吧？当把你这个媳妇给你拉扯到一起被日机炸得蒸发后，甘大整天催着给你张罗第二个媳妇，你整天屁股瓣着不上趟子，最后给你介绍。
0: 话说到这儿打住了，尼克玉扭头看了看兰芝儿，兰芝儿 正在抚弄肩头的鹰，嘴角笑吟吟的。黄子红羞愧难当，齐天意一语未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1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上课，
14: 起立。
15: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

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几百年后，书画大师郑板桥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哎，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谢晋、杨慎、徐渭。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谢晋呢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待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而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啊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谢晋，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获此殊荣，此人可谓名副其实。徐渭正德十六年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树老人啊等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铭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呐，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哎，就是今天的所谓恶搞吧。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是毁。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儿。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儿，考试。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慧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的干部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毫无疑问的，徐渭确实是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啊、禁锢思想等等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

0: 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穷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程，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名字，等待着命运的来临。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种地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啊。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上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啊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啊，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平富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呀。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而要想从这漫天口水中爬出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13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可是上天偏偏要玩这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3年后接着考。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同样的游戏发生在3年后，徐渭第三次落地了。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府贬了官，还顺带烧上了当时的总督杨毅，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于是曹邦府和杨毅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了。在这之后不久啊， 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丰盈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南直隶和浙江外，连福建广东各省都要买他的面子。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啊，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比如于大猷，这位同志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走他。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啊还会发抖。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啊，就师爷。在绍兴一带啊，当师爷是常事儿，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 啊，不舒服，工作生活受到影响，那您呢？赶紧打电话400-166-7979，
7: 只要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能够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直接多送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啊拿到手优先感受效果。任何不满意，好视力承诺包退包换。
1: 没错，效果好，底气才能足，让咱不花冤枉钱，而且9点之前。还送额外的福利，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这还没完，还有一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神秘重磅好礼，主打惊喜多，福利多。所以9点之前赶紧打电话报名，占一个名额啊，400-166。

0: 1-66-7979-400-166-7979。
1: 那么说到好视力眼贴呢，它是26年护眼大品牌，不仅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呢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啊，很多朋友用了说确实还不错。
0: 是，这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10几种精华，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不一样啊！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舞，生活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
1: 只要在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能够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啊！不仅如此呢，每人还加送2大瓶叶黄素，还没完，还再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是满。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想要工程质量过硬，房屋几十年稳定不出问题，放心居住呀、都要标准化的预拌砂浆及筑牢根基啊，这是我们四十多年以来深耕这个行业一直坚守的初心。
1: 哎，这党总说的太好了，大家听到这儿，我不知道因为。

0: 找我们就完全的匹配相应的全套的解决了不同的啊那个材料
1: 需求的方面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有，
0: 哎呦，
1: 您听见了吗？党总刚才说几个数字，我觉得特别震撼。就是说什么叫这个国企哈？咱们说年产量310万吨，而且旺季期间它没有说断货拖货，或者说我给你供不上。
0: 对。
1: 第二个，他们近百款的单品，您想就一个沙姜，其实我们直播前大家，我不懂啊，我问两位，我还得跟党总、李总聊，我说咱这沙姜是不是？我说是不是也就2-3款？从我印象中，您听近百款单品。所以这为什么说这叫什么规模？这叫什么一个保质保量的一个国企的一个供应链哈？大家就能想象到哈。那咱们说站在普通的业主，包括咱们直播间可能有很多的装修施工人员呀，包括有很多的咱们装修公司一想说，哎，金玉沙姜我们合作多少年了，可能这特别好啊，他们产品。包括您从老旧小区居民的角度，大家可能平常我们说自己采购沙姜的时候，存在不少现实顾虑哈。
0: 对。
1: 大家可能想这个呀，想那个，大家一去查，那完了，那问的问题多了，您可能得从这沙姜配料原。原始开始学，您也没必要那样。要我说，就认准咱们国企这个金鱼沙姜，这比较简单啊。但是呢，您说，咱们很多的群众关心这个省心、省力，最重要省钱啊。其实这仨词儿听着挺矛盾的，但是呢，这没办法，咱们现在就要求这三大核心诉求。那咱们金鱼沙姜是如何在这个里边持续做到迭代产品啊，包括升级配套服务的呢？李总这块也给我们说说。
2: 行，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啊，就是我想就是。视频的很多观众啊也关心这个问题。
1: 嗯，
2: 这些年那个我也跑市场，接触了很多的业主，包括师傅啊，就是大家其实最关心的，我认为就是三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材料环不环保？
1: 哎，
2: 然后就是施工完之后会不会产生那个维修啊，
1: 哎
2: 返工啊这种情况。第三个就是我的钱花的值不值，是不是花冤枉钱了？对，其实我们金玉沙姜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的迭代和服务升级，其实就围绕这三点出去转的
1: 啊，就围绕你们是完全围绕市场的这个需求走。
2: 对对对，是需求。先说这省心啊，如果我们买材料，大家担心什么呀？是最担心的，我认为就是一个材料环保
1: 啊，环保
2: 有没有甲醛啊，有没有异味啊，包括重金属、VOC，
1: 老百姓住房最关心的。
2: 对对对，包括老人孩子，对吧？会有问题。
1: 是
2: 啊，刚才党总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采用无机材料，啊，这块呢，就是我们每一批次呢也经过严格的检测。而且我们工厂也是开放的，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工厂参观，对吧？
1: 这个都可以，
2: 没问题，
0: 欢迎，
1: 欢迎，这底气啊，
2: 对对，眼见为实嘛，
0: 对对对对。
2: 我们有一句话叫“金玉沙姜”。用了才说好。
1: 哎呦，这个老在，我好像老在那个刚才咱们也说到，因为地下很多的地铁啊，当然也都是在，忘在地铁上也老见啊。
2: 对，有这个广告啊。然后再说这个，咱们省心啊，省力啊，省力就是过去我们家里维修，比如我们从抹灰、从防水、贴砖这块，我们一个业主要对好几个材料商，
1: 这工序很多，
2: 工序很多，
1: 对的师傅也很多，
2: 对很多。然后最主要问题什么呀？出现了，比如说需要维修的，来回扯皮
1: 啊，那肯定
2: 啊，对，但是谁都推诿。
1: 对，那不是我的，可能那部没弄，可能上一部这老百姓大家又不懂，装修这
2: 产品不同，它可能适配性不同。
1: 对对对
2: 对对对，所以最后还是业主买单，还是业主买单。
1: 李总老讲实话。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金宇沙姜提供的就是全屋基层沙姜一体化的配套方案。
1: 哦，
2: 我从我们的墙面啊，包括我们的防水，包括我们的贴砖啊，外保温，我们就是一家配齐。所以说就是业主只要找我们金沙姜一个服务商就可以了。省去了很多沟通的这种麻烦，
1: 所以您什么叫省力啊？我就跟您说，您这基层材料不用再担心别的了，
2: 对，
1: 就认准金鱼沙姜。您说，哎呦，其他的还有什么？不用了，就打电话找他们，然后就都给你一站式解决，我觉得特别好。
2: 对对对，
1: 特别好啊！
2: 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省钱，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我感觉特矛盾啊，跟之前的这好像。
2: 其实也不矛盾，其实刚才说的就是，首先我们不搞价格竞争，也没有什么价格套路啊这块的，这个价格亲民也是我们一贯的追求，但是买东西，你看买了多少？和实际用了多少是两回事儿，啊，这主要是看你的这个前期的眼前的低价和长期的规划。
1: 嗯，
2: 因为很多业主买了那种劣质的腻子粉，他会2-3年会发现这个墙面有开裂的，
1: 对，很多
2: 掉粉的，
1: 很普遍，
2: 对，
1: 很普遍。
2: 包括那个瓷砖刚才张总说的，瓷砖掉砖的，
1: 对，
2: 你维修起来这个特别麻烦，对吧？业主特别麻烦，折腾。所以我们材料呢，第一是产品。我们质量是有耐久性的，不会出现那种长期的返工啊、维修这种问题。
1: 金鱼沙姜真是省心、省力也省钱啊！本质呢，咱们肯定是靠了成套的系统，包括国企独有的这种体系，包括工厂这种整个规模化，咱们才能提供这样一站式的一个服务哈，全流程的一个配套服务，形成独有的一个竞争力。就像刚才李总也说了，咱不是靠单纯的这个低价哈去吸引大家，是吧？
2: 对，我们不打这个恶性的价格战，
1: 对，
2: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成本。全部投入到我们的产品研发、原材料甄选、标准化的这个我们生产以及配套服务上，
1: 是
2: 也根据那个业主啊，包括我们的装修的工人师傅
1: 啊，
2: 根据他们不同的需求迭代我们的产品啊，
1: 完全贴合适。
2: 对，让老百姓呢在家中这个装修

0: 上不踩坑，对，然后真切体会到咱们国有
1: 国企的担当，
0: 这种高性价比。
1: 那咱们刚才一直说到这个大家装修啊，我们也知道现在国家提倡打造高品质的好房子啊。一说到好房子，很多人呢可能说，哟，好房子是不是好的木柜、好的这个茶柜什么，这些在表面的，其实我跟您说这都不重要。您再好的墙面，砂浆不好，粘不住，啪啪往下掉，那也没用。那咱们说藏在墙体里的砂浆，包括刚才党总其实反复跟咱们说啊，墙面的开裂啊、瓷砖掉砖啊、楼上噪音大，这些糟心事儿其实全在基层的砂浆根源啊。那党总这块也跟我们说说，咱金鱼砂浆是怎么靠产品本身和技术啊，牢牢贴合咱老百姓心中好房子的一个标准的。
2: 好的好的，这也非常那个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关注这个话题。我们就结合咱们普通老百姓买房啊、装修啊、采购的坑啊，咱们好好聊聊。
1: 太好了、
2: 我特别理解咱们屏幕前各位业主的这种痛点啊。买房装修是咱们家里的一大笔的支出，
1: 人生大事、
2: 谁都不想，对，人生大事，谁都不想入住后啊，就出现很快就出现什么开裂呀、瓷砖脱落啊、噪音扰民啊这些烦心事儿、现在咱们国家呀又提出了高品质的好房子啊标准，其核心提炼呢，我们主要是对照四个关键词。第一呢是安全耐久，啊，然后绿色低碳，啊，接着是舒适宜居，啊，最后啊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智慧便捷。对应老百姓的生活，就是住得安全、住得健康啊、住得安静。啊，长期住得划算，
1: 哎，
2: 省心，
1: 这太好了。
2: 而且我们整套功能性砂浆产品啊，绿色啊生产线刚好匹配这些方面的需求。我们就先说耐久性吧，安全耐久性，这是咱们住房啊最低的、最不能让步的底线。很多住户啊都踩个坑，啊，住户没几年，咱们卫生间的那些砖块脱落啊，砸坏东西还挺危险，轻的砸坏家具，重的有可能会伤及到老人小孩，也挺危险的，对吧？咱们后期铲砖，包括重新找平，又费钱又费时。我们的例子啊，瓷砖胶找平砂浆整套系统的同步研发，并且经过上千次的这种就是测试，我们兼容性、强度模拟测验都没有问题。我们粘接强度啊也远高于国家的最低标准，啊，就是国标啊。哪怕现在流行的大尺寸的岩板，长期泡水的厨卫的环境，还有啊这个我们也不会出现啊这种空鼓啊脱落的问题。
1: 质量非常过硬啊！
2: 对对，这个我们是做过那个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和技术中心啊，经过上千次的测试的。外墙保温的话，咱们全部采用的是 A 级啊不燃的无机材料，燃烧无毒无烟，使用寿命和建筑主体啊同步，也不会短短三五年就会粉化脱落。还有呢，亲自抹灰啊砂浆啊，咱们能减轻整体的载荷啊，这个大幅度降低啊墙体沉降开裂这些风险。
1: 很轻了，
2: 哎，对，很轻。对，北京啊近百个老旧小区改造，大批的啊，房建那个保障房项目，现在都统一用了这套方案，不少小区交付已经五六年，现在墙面依然呢就很完整啊，几乎就没有出现过什么返修的情况啊。
1: 这党总一说完，这金鱼砂浆这国企的太放心了，这是。而且你大家听啊，不要听很多的人说，哎，我们符合这个国标哈、其实现在已经，你看党总刚才一句话，大家仔细听啊，就叫什么呢？叫远超国家最低标准。
2: 对 对
1: 人都把国标作为这个，都不是说我哎达到国标了，都是远超这个标准。
2: 因为我们为了确保这产品质量啊，确保我们这个一定要实现我们国企的这种品质担当，要让老百姓真正放心，
1: 是，
2: 所以我们要求出厂的产品检验100%合格，
1: 啊，就
2: 留了一定的富余，就必须留一定富余强度、富余空间啊，质量富余系数啊，来确保。
1: 这真是，这是太严苛了。但是呢，党总这么严苛，大家用起来才放心啊。那接着说，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都是安全的问题啊。
2: 对，
1: 安全问题，咱们说确实，强调千遍万遍都不为过啊，都不能马虎。那咱们强调完安全，第二点刚才说到这个绿色低碳，那很多人可能说了，哟，我又不开工厂啊，你这绿色低碳这跟我自己家装修住房没关系。那党总这块也跟我们说，跟咱普通老百姓住户有关系吗？
2: 哎呀，其实是有很有关系的啊。我们都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低碳环保是国家的宏观政策，
1: 对，感觉是个大的词儿，
2: 好像跟我们自己老百姓过日子
1: 没
2: 有太大
1: 关
2: 系。
1: 对对对，
2: 说我现在那个搅吧搅吧，活活有点灰，我就能忍。
1: 对，
2: 但其实不然啊，因为我们这个低碳产品呢，这个和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日常开销，就是和我们的钱包啊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早些年工地上这种直接水泥和沙子人工搅拌的，除了是扬尘满天，大家都看得到以外啊，其实啊，它这个配比配方质量完全靠这个施工师傅的这种手感。还甚至有心情，可能
1: 它是一个等于是
2: 对吧？
1: 传承手搓现场，
2: 它是没有固定配方的，是凭了经验、凭感觉，还有的时候呢，这个质量的话，它也会参差不齐。
1: 那肯定，
2: 我们现在是标准化的，已经配好的，是吧？说这个呢，我们更规范、更标准，
1: 是
2: 这样子，我们材料也不会浪费，对吧？墙体这个质量呢，也会比较均匀，
1: 对，
2: 而且不会出现污染。 现在国家从环保角度上讲，全面禁止这种就是限拌，所以我们工厂呢就是很早就启动了啊，就是标准化的生产。因为我们北京
1: 标准化很重要，
2: 对对对，就是在践行国家的发展战略经济一体化，对于到国家这些这个发展方向，我们很早就已经铺路啊，就已经布局了。所以说我们很早就开始实施这个就是全自动化的标准化生产，原材料精准把控，包括我们也实现了三星的绿色建材最高认证，生产全流程是节碳啊，那个降碳的。
1: 哎呦，
2: 资源呢也是这个有效的利用，
1: 嗯
2: 啊，包括助力咱们首都蓝天保卫战啊。啊，包括我们每个家庭的墙的外墙啊、墙面呢、啊
1: 嗯，
2: 这座保温砂浆和我们有很大关系。你比如说，保温砂浆做好了，我们冬天能保暖，
1: 嗯、
2: 夏天能防热。
1: 哦，
2: 这个的话，我们
1: 这也很重要。
2: 对对
1: 对，一听啊，
2: 我们去年在房山地区啊，房山那边啊，有一处老旧小区改造，尚未完工的啊。
1: 嗯。
2: 经过住户反馈，我们去那个后边去这个就跟进嘛。
1: 您是真注重这个市场的调研和反馈啊。嗯、
2: 我们需要跟进客户的需求，
1: 嗯、
2: 然后调研反馈回来，就是冬天呢、啊，我们室内温度啊。就比之前要提高了3到4度，
1: 提高不少
2: 对，就减少这个热量的损失
1: 流失，对
2: 对对。夏天的话，我们空调使用时间也会直接缩短，一年下来，我们在取暖费、电费上的话也能节约不少。这不仅实现国家的降碳啊，一边为蓝天净土做贡献，一边又实实在在的咱们省钱啊，这真是还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事情啊。
1: 这党总这么说，大家就一下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个绿色低碳跟大家息息相关啊。
2: 对对 对, 对。
1: 我跟您说，3、4度那很重要了。那冬天你暖气，您别说高3、4度了，高1度，大家都能感觉到里屋外屋的这个凉，尤其对于老人、孩子来讲。
2: 对。
1: 那说完安全和低碳啊，大家关心的呢，肯定从保温，刚才说夏天呀、冬天呀，那就是再到自己居住的一个舒适度了。
2: 对。
1: 那现在咱们说楼上噪音，这是一大这个点需求点，还有物理，刚才党总提到冬冷夏热，还有装修刺鼻异味啊，这些都是家家可能都遇到的问题。
2: 对对对。
1: 那砂浆怎么能够去解决这些呢？李总，您再给我们说说。
0: 行，这个三个问题也确实比较头疼，也是我们推广砂浆攻克的一个方向。
1: 嗯，
0: 首先呢，说我们第一个痛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楼面隔音。前两天我看那个，因为新材也说过，他们也有墙面的隔音。
1: 是是是。
0: 我们这是楼面撞击声的隔音。
1: 哦。
0: 比如说啊。小孩跳绳，这个跳操，哎，
1: 你一听这大家
2: 篮球，
1: 不好的印象就想起来了。
0: 包括我们这个桌椅拉转
1: 啊，对对对，
0: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地面的撞击隔音，我们用4公分啊，大概都可以降低10分贝左右，啊，这个
1: 这么多呢？
0: 对，这个
1: 大家可以去，如果有模糊，说10分贝，您上网查一下，
0: 对，
1: 10分贝很多了，
0: 很多了，
1: 而且他们只用了4公分啊。
0: 对。最主要是减少了一个邻里之间的矛盾，
1: 那这太减少了，
0: 对对对。所以目前很多的商品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
1: 嗯
0: 安置房啊，和我们的这些重大项目都在采用我们这个隔音砂浆。
1: 哦，
0: 第二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保温，刚才党总说了，
1: 对对对，党总说了。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三吴之兵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陈霸先。陈霸先得知三吴反叛之后，亲率大军前往镇压。哪料到陈霸先刚刚到达这个义兴，当时的这个乔州、泰州两州的刺史徐四辉联合了南豫州的刺史任约，趁机啊举兵降齐，并且勾结北齐的乔州刺史柳达摩进攻建康，使这陈霸先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至此危机关头，陈霸先毅然决定留下自己的侄子陈倩，率军继续的进攻啊三吴，自己亲率大军连夜回师建康。说这阵狮子城已经被北齐军还有这个降将任约、徐四辉啊占领，陈霸先率先士卒啊，冒着势雨啊，奋力的进行攻城。连战数日，城中粮水断绝，被迫向陈霸先提出议和，并且要求陈霸先先送人质入城，方可撤军。陈霸先未解，健康燃眉之急，接受议和，于是将自己的从子浩朗以及荣家王萧庄送进石城作为这个人质。齐军胶州刺史柳达摩以及啊任约、徐四辉这才撤兵撤出石城。北齐皇帝高阳得知了柳达摩议和退兵，十分的气愤，一怒之下将他处死，而后又命义同三司萧轨率领大军再一次的渡江进攻建康。至此王增辩的党羽东阳刺史啊张彪又伙同任约、徐四辉配合北齐军，一共是12万人轮番进攻石子城。您看一个弹丸之地多少人打呀。城内双方都在极度困境当中坚持了1个多月，但说一天傍晚饥饿疲惫不堪的城内守军呢，成群结伙有气无力的躺在城墙上呻吟着哼叫着。陈霸先在这城楼上急的是团团乱转的，突然之间他发现城群的老百姓提着竹篮子拐着筐啊向城墙奔来。原来呀，城中的老百姓得知守城的这些个军队断饮的消息，都奔走相告，互相串联的纷纷将家中啊仅有的这个鸡呀、鸭呀以及粮食送给守城的将士，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军心大振的士气倍增啊。陈霸先抓住了大好的时机，当机立断，立即下令洞开城门，亲自率领饱餐之后的士兵冲出了城外猛攻这个敌军。结果呢，北齐军大败，陈霸先生擒了这个萧轨，继而又挥军掩杀，一直撵到长江岸边。到了这阵，北齐军无船渡江啊，被淹死者数万。陈霸先终于粉碎了北齐军的第二次进攻。不久陈倩又先后的攻下了三吴、南梁呢，是转危为安。为了表彰陈霸先护国有功，皇上啊萧方智啊授他为丞相、录尚书事兼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封为义兴公。至此陈霸先成为了南梁的权倾中外不可一世的显赫人物。 就在这个时候，踌躇满志的陈霸先呢，就开始做起了皇帝梦。没过几天，陈霸先呢，先自己啊任命为相国总百魁。三天之后，又威逼这个梁帝为他呀进封陈宫加九锡里。再过三天，您瞧这倒不错呀，哎，三天三天的来，梁帝又被迫为他进爵为王，见天子旌旗。陈霸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篡位的准备。当陈霸先在这个酒宴当中

0: 突然得知宇文氏篡夺西魏的事，于是迫不及待的连夜召集心腹亲信去这个后府密谋策划篡位之事。书要检验转过天来升朝的时候，小皇帝萧方志胆战心惊，悲悲切切宣读了禅位诏。得意春风的陈霸先在一片的万岁声中啊，心安理得的坐上了皇帝宝座。为了感谢萧方志禅让帝位，当天晚上陈霸先先赏给他一杯鸩酒，还有一个家谥。家谥是什么呀？就谥号啊，为敬帝。陈霸先就掀开了陈朝历史啊第一页。公元573年深秋的一天中午啊，扬州啊，这个扬州是哪？就是现在陕西西乡县的西边。扬州城北11余里，一片光秃秃的山岗上，四个骑着马的人不紧不慢地走着。走在最前面是一位啊30岁左右的青年，他头戴着蓝色啊方布冠，身穿呢、紫色的连裆裤，足蹬着一双啊黑紧的六合靴子。他身体秀长，白皙清秀的脸庞，浓黑的卧蚕眉下，一双黑玉般的双目，显着气宇轩昂，神韵不凡。身后是一个身材粗壮、年近50的汉子，穿着一身黑布的圆领的窄袖衫，足蹬着一双啊翘头的软紧靴，脸色紫红，脸颊以及下颚长着草丛般的虬髯，显得粗犷豪放。在他身后并排走着两个随从打扮的中年人。山岗之下，一片黑松林前的土坡上，密密麻麻的布满着大大小小的布衣的这个坟丘子。每座坟丘子上面，在这个顶上压着一块长方形的草皮，上面擦着松树枝，看这个土色几乎啊都是新进啊增添的这个新坟。四个人在这个路旁一坐，青色石棚附近啊，他停住了脚步。石棚旁边啊，仰卧着两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脸色灰黄，骨瘦如柴，微闭着双目躺在那儿，吃力的喘着，肚子啊都鼓的是又高又圆，像临产的那个孕妇。离着石棚啊丈余远的地方，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像青蛙呢，在这个地上挣扎着向前爬行。骑在马上的年轻人指着他们对身后的大胡子说，这几个人也是吃观音土胀成的这个样子吧。大胡子点了点头啊，哎，怕是活不过今天了。四个人呢来到正在爬行的青年人面前停下来，大胡子在马上喊道，哎，我是小伙子，你这是想到哪儿去？这个年轻人呢听到了这个声音，吃力抬起头，有气无力地哀求道，大人呐、啊，发慈悲吧，送我到净远寺去。你到净远寺干什么？这大胡子又问了一句。啊，去出家做这和。这年轻人啊还没说完了，头一锤啊拱在地上咽了气了。
1: 四个人呐、啊，
0: 这只正想往前赶路，突然之间从这黑松林子里窜出了十几个汉子，拦住了去路。为首的一个人喊着，听着，要想活命的把马留下来。大胡子看着眼前的这群汉子，个个的赤着双足啊，衣不遮体，蓬头垢面的，面黄肌瘦，只有一双眼睛闪动着惊惧贪婪的攫取的这个目光，每个人手里头握着又粗又长的一条木棒。留下马干什么？这阵大胡子不慌不忙地问着。吃。为首的一个汉子斩钉截铁地答道。大胡子这阵翻身下马，走进了这个壮汉，猝不及防飞起一脚将他踢翻在地，然后啊用这个脚踏住他的后背，指着那群汉子吼道，想活命的都给我跪下。这

以赶马谋生。奔子兰也以出最能干的赶马人而闻名。当地人走出去，外地人走进来，奔子兰也自然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奔子兰地区

0: 是中国珍贵稀有文物。从玄月门循神道前行约1000米，便是玉真宫遗址，又名会仙馆。太和宫位于天柱峰南侧，全称大岳太和宫。整个武当建筑群荟萃了中国古代优秀建筑法式，体现出皇宫的宏伟、环境的原始、民风的淳朴等多种艺术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建筑风格，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10: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夏都园林玉绿兴产建初心，匠心浇灌花园城。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工作推进会。百泉街道世园村东社区调解居民活动场地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张鹏程，通讯员韩雪正好报道。作为延庆生态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北京夏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兼顾城市绿化提升与花卉产业发展，不断擦亮首都生态涵养区绿色底色。如今的延庆绿意愈发浓郁，山水更加清秀，花园城市的内涵不断丰富，而夏都园林的护绿之路也在持续延伸。今天的启航延庆巨势发展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夏都园林玉绿兴产建初心，匠心浇灌花园城。在夏都公园北门，来自北京夏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园林工人正在为刚栽种的榆叶梅修剪枝叶，剪刀开合间，多余的杂枝纷纷落地，株形愈发规整，忙碌的身影穿梭在绿意间，为这座城市精心梳妆。夏都园林自2019年5月成立，承担着全区公园和主要道路绿化养护任务。6年来，公司始终以归水园丁为己任，用匠心浇灌绿色，用实干赋能发展，成为了延庆花园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更用一抹抹新绿串联起区域生态改善与产业升级的发展脉络。这份以民为本的初心，在百姓家门口的变化中得到生动诠释。在百泉街道民主村3号院，居民李阿姨谈起家门口的花园景观，语气里满是喜悦。在延庆，像这样的闲置地、腾退地、边角地正逐一被改造为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延庆城区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在守护城市绿意的同时，夏都园林更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推动花卉产业升级，为种业之都建设注入新动能。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和种业之都建设的重要承载地，延庆近年持续推进林果花草蜂药种业创新孵化基地建设，夏都园林顺势而为，依托旗下北京风沙园育苗有限公司，培育耐寒性强、观赏期长、生态效益高的圆锥绣球品种，全力打造京津冀现代园艺产业新高地。走进北京风沙园育苗有限公司的育苗温室，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扑面而来，一排排大花绣球长势喜人，粉白、淡蓝、深紫、大红的花球缀满枝头。此外，夏都园林还积极探索花卉加文旅、花卉加教育、花卉加电商的多元融合模式，让花卉产业从单一生产向多元赋能转变。依托繁育用地智能联动温室和温室大棚，基地不仅实现了花卉规模化生产，更打造了集景观展示、科普教育、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园区。每逢周末，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打卡，了解花卉培育知识，感受园艺魅力。3年来，已接待过50000余人次。多元融合模式既延伸了花卉产业链，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也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3者共赢。未来，夏都园林将继续立足园林绿化专业优势，在更高标准、更广领域的生态建设中持续发力，用匠心守护绿水青山，为建设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贡献一份力量。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7月27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工作推进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各乡镇选委会及各乡镇街道区选委会分会办公室主任依次汇报了选民登记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安排。区选办组成人员和各工作组组长就后续工作提出要求，各督导组组长结合前期督导情况提出要求。刘瑞成强调，要准确把握工作要求，提升标准，严格对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履行职责，同时按照区选办统一调度和各工作组要求，有序推进各阶段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细化操作指引，把每个环节的任务清单、质量标准和完成时限都落到具体责任人，加强沟通对接，确保登记准确，规范资料存档，确保换届选举工作经得起倒查，受得住法律检验和群众监督。要扎实做好选民登记压实责任，尽快核定单位选民登记工作，细致做好居民村民登记工作，准确做好在校学生登记工作，积极为特殊人群提供参选方便，正确使用人大换届选举系统，坚持进度质量两手抓。要统筹谋划各项工作，系统推进，强化政治安全意识，开展矛盾排查化解，加大宣传发动力度，加强换届纪律学习，把做好换届选举与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长荣、张双锁、徐自成、郭铁石参加。记者张思琪、蒋兴航，通讯员司燕慧报道。百泉街道世园村东社区是一座新建小区，小区规划紧凑，地面公共空间有限，居民入住后健身跳舞没有开阔场地的问题日益凸显。今年以来，街道和社区积极协调，逐一破解房屋承重、噪音扰民、安全防护等问题，将社区居委会的二楼平台打造成居民专属的文体活动空间，切实解决群众需求，以精细化基层治理点亮居民幸福生活。世园村东社区共有五个院落、39栋居民楼。平时居民想健身跳舞，但因地面缺少开阔场地，大型公园又距离较远，休闲活动难寻去处。经社区多处走访，发现小区地面空间已趋于饱和，仅有居委会二楼具备条件，但还面临着承重、噪音扰民、安全防护等问题。为破解场地改造难题，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社区第一时间联系专业机构开展安全检测评估，确认其结构稳固，可承载小型群众文体活动。场地安全达标后，社区启动红色龙门议事厅居民议事会，把改造方案摆在居民面前征求意见。居民提出安全、噪音、教学配套等疑问，社区逐条梳理，逐项落实，铺设防滑地砖，加装太阳能照明灯具，划定专属活动时段，避开工作时间，全方位打消居民顾虑。如今，社区居委会的二楼平台成了居民跳舞健身的好去处，大家伴着节拍舒展舞步，勾勒出邻里和睦、其乐融融的温馨图景。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提到罐头，很多人因为它长保质期和即食的特性，便

联想到防腐剂多，甚至认为它不如新鲜的食材健康。确实，罐头食品的保质期往往较长，甚至能存放三五年，这也让不少的朋友将其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罐头真的被误解了。罐头不仅能够保留食材营养的同时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鲜食更具优势。而它的保鲜秘诀并非依赖防腐剂，而是依靠独特的加工工艺和密封技术。中国多年来稳居全球罐头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产量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然而，关于罐头的种种误解仍然存在。今天呢，就让我们揭开真相，还罐头一个公正的评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已于2025年2月8号正式生效，其中明确的规定，罐头类的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这一政策不仅标志着我国食品工业技术的飞跃，更打破了人们对罐头食品防腐剂依赖的长期误解。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罐头产品主要分为肉禽类罐头、水产品罐头、蔬果罐头、其他罐头食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质期很长，大多都是2到3年。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罐头被发明的初衷就是为了延长食物的保质期。如今科技发达了，罐头的生产加工也越来越现代化，不需要添加防腐剂便能长久保存的秘密就藏在生产工艺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罐头食品中规定，罐头食品是以水果、蔬菜、食用菌、水产动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处理、装罐、密封、加热、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商业无菌的罐装食品。罐装密封后的半成品必须在2小时内进行杀菌，目前主流的方法是热力杀菌，通过调节时间和温度，使热杀菌的效果达到商业无菌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保留食品本身的营养成分，一般分为低温杀菌和高温杀菌两种。低温杀菌为80到100度，又称为常压杀菌，时间为10到30分钟，适用于含酸量较高、pH 值在4.6以下的水果罐头和部分的蔬菜罐头，比如黄桃罐头、菠萝罐头、柑橘罐头等，能使果肉保持完整，口感接近新鲜水果。还有酸黄瓜罐头、番茄酱罐头也需要采用低温杀菌，而高温杀菌呢，则为105到121度，又称为高压杀菌，时间为20到90分钟，适用于含酸量较少、pH 值在4.6以上和非酸性的肉类、水产品及大部分的蔬菜罐头，比如午餐肉罐头、红烧肉罐头、沙丁鱼罐头等。此外，甜玉米罐头、青豆罐头、鹰嘴豆罐头等也是高温杀菌，能让食材质地变柔软的同时保留完整的膳食纤维。随着食品加工工艺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气调杀菌、微波杀菌等新技术，杀菌时间短、效果好，更有利于保留食物本身的颜色、风味和营养。经过这样的杀菌处理，微生物根本没有存活的余地。高温杀菌后还需要冷却到40摄氏度以下，这时容器内部就会形成负压，盖子会密封得更严实，很难打开。整个流程下来，罐头内部没有微生物存活，外面的微生物也进不去，所以就不需要防腐剂了。也许因为罐头保存很久都不会坏，以至于有人认为它不如新鲜的食物，没有什么营养的价值。事实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同样的保存时间内，在罐头内保存的食品可能比新鲜的食物在常温保存下更有助于保存部分的营养素，减少部分营养素的流失。一、蔬果类的罐头比常温存放更锁鲜营养。新鲜的蔬果在刚成熟未被采摘的时候营养价值最高，一旦被采摘下来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贮藏和运输之后，营养成分就会逐渐的流失，

比如绿豌豆在采摘后24到48小时，维生素 C 会损失51%左右。而罐头大多是选用新鲜的食物原料直接加工而成，加工过程中蔬果的钾、钙、镁含量并不会因为灭菌处理而下降，膳食纤维也就会被保留下来。对热敏感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族虽然损失不少，但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营养成分仅有小部分的流失，维生素 C 进一步损失往往不会超过15%。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曾较为全面地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中的营养成分。虽然罐头制作的过程中高温加热会导致一部分的维 C、维 B 的流失，但是由于罐头的真空密封隔绝了氧气，明显少于新鲜水果在常温保存的营养流失或者冷冻蔬果的营养流失。此外，罐头呢一般是很少进一步加工的，营养流失更少，而新鲜蔬菜大多是需要进一步的烹调才能食用，烹调过程中会导致维 C 进一步损失15%到55%，维生素 B1 进一步损失11%到66%，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柑橘罐头，经测定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10到47毫克，新鲜的柑橘的维 C 含量呢，通常是100克中含有20到40毫克，对比下来也没有损失多少。还有大家爱吃的甜玉米罐头，有研究发现，在15摄氏度的温度下加热25分钟后，与新鲜的甜玉米相比，虽然维生素 C 损失了25%，但甜玉米的总抗氧化活性显著提高了44%。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阿魏酸，也就是一种抗氧化成分，增加了550%，总分类物质呢也提升了54%。还有人研究发现，罐头食品通常富含比新鲜食物更丰富的类胡萝卜素，甚至呢可能增加其生物利用度。而类胡萝卜素是人体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与新鲜的番茄相比，罐装番茄的番茄红素增加，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更高，可能比新鲜的番茄高出50%。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显示，罐装南瓜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也都比新鲜南瓜更高。罐装工艺呢，还被证明可以提高多种豆类品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同时还可以减少凝聚素的量。此外，有些水果罐头里会添加维生素 C， 目的是抗氧化，延长保质期。二、肉类罐头。肉类罐头的高温杀菌过程虽然对肉中怕热的维生素 B 族会造成损失，但是呢，对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鱼罐头也会保留较多的维生素 D， 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很少，但是青鱼是常见食物中维生素 D 含量较为丰富的，为每100克中16.1微克。即便是青鱼罐头，还有100克中含有7.3微克，吃了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人维生素 D 需求的73%。一项研究表明，经常吃罐头的人比不经常吃罐头的人食物摄入更丰富，比如水果、蔬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并且还摄入了更高的钾、钙、膳食纤维等。因此，除了新鲜的食品外，营养丰富的罐头食品也可以提高营养摄入和整体的饮食质量。所以，罐头可不是没营养，别再误解它。在新鲜食物难以摄入充足的时候，罐头就是很好的选择，有助于提高饮食质量，增强营养。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和《家庭应急计划》中，都推荐罐头作为家庭应急储备的食物。那么，想要吃到健康的罐头，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第一，看外观。首先，在选购方面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大家熟悉的品牌更好。除了看保质期外，也要看看罐头的外观，避免选择有生锈、蜜罐不严、漏气的罐头。

同时也要看看营养成分表的钠、脂肪和糖的含量，选择相对低脂、低钠、低糖的一款。比如金枪鱼罐头，尽量选择水浸工艺的，少选油浸工艺的。不过油浸工艺罐头中如果是橄榄油的还可以，能够帮我们补充油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第三，少喝汤汁。部分盐、糖、脂肪含量高的罐头，如果喜欢就偶尔解解馋，不要经常吃。吃水果罐头的时候要少喝汤汁，减少糖的摄入，也能够避免血糖大的波动。第四，开封后尽快的食用。罐头食品一旦开封，就不具备封闭隔菌的优势了，也会像普通食物一样易变质，最好是尽快食用，避免二次保存。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为罐头证明了，罐头并非没有营养，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它也是我们节约时间、均衡营养的好帮手。而低盐、低脂、低糖的优质罐头还是很不错的食物。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家里的不锈钢水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不锈钢的容器看起来非常干净，甚至泛着金属的亮光，但是用纸一擦，竟然能擦出黑色的东西。那这样的不锈钢物品还能用吗？特别是不锈钢水杯这样直接来装饮用水的东西，真的安全吗？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不锈钢容器上的黑色东西有可能是什么。一、新的不锈钢器具。如果你是在新买的不锈钢锅、不锈钢水杯里擦出了黑色的东西，它

它们可能是在不锈钢容器在抛光后残留的蜡质和金属的碎屑。我们如果直接拿水，是很难把这些东西清洗干净的。有分析报告指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较适用的是拿碱性的清洁剂，比如说洗洁精清洗，并且在清洗的时候呢，不断的擦拭。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确实有效。另外，网上也流传着用面粉清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拿不锈钢的盆或者是锅和面，用面团粘掉表面的残留物。不过啊，粘完之后还是建议再拿洗洁精多擦洗几次，巩固一下。第二，有些用了很久的不锈钢器具出现黑色的东西呢，那这些东西就不再是抛光剂了，它有可能是不锈钢的保护膜破了。黑色的可能是铁、铝或者是其他的金属氧化物，不用担心，这些黑色物质通常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首张杰的《逆战》是不是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热血呢？那种不顾一切向前冲锋的节奏，就像是青春里最亮的那道光。接下来让我们把

节奏放缓，听李荣浩用他独特的嗓音讲述一个关于后来的故事，关于那些年我们以为的来日方长，最后都变成了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李荣浩的歌总是这样，用最平淡的语气唱出最深的遗憾。这首歌里藏着的是我们都辜负过的青春。那么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你会选择安于现状，还是继续飘向北方？接下来由长靖和纳吾克热将用他们的歌声带你感受那份背井离乡为梦闯荡的倔强。

放到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养活一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来吸过你灵魂的脊柱，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0: 睡那我客，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的去追，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 Peace。
1: 两位歌手把孤独与坚定唱进了骨子里，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有时会忘却了为何出发，但朴树告诉我们，经历过高山和低谷后，你会发现人生最重要的其实是找寻内心的平静。一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愿我们能在平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平凡不是平庸，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就像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即使面对再大的困境，也要挣脱束缚，破茧成蝶。张韶涵的歌曲里永远有一股穿透黑暗的力量，一首《破茧》献给每一个正在逆风前行的你。

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张韶涵的高音像是一把利剑划破长空。经历了风浪，我们终究要学会与过去和解。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蝉鸣的夏天。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的就是那份历经沧桑后依然如初的少年心气。

但愿你心里的那个少年从未走远。孟然的一曲《少年》用轻快的节奏提醒我们，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的信念丝毫未变。是的，我们还是以前的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让我们一同在这首歌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歌曲是何洁的《燃烧吧，青春》。趁年轻去爱，去把生活活成一团火，而不是一滩水。

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比如不服输，比如不认命。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有一种强大的气场，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再大的打压也绝不低头，因为我们生来就带着一种永不妥协的力量。

0: 享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接下来大家欣赏到的是夏河东，这段戏讲的是忠臣良将的故事，唱腔里全是肝胆相照的硬气。

0: 让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5: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6: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7: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8: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9: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52集。
13: 韩夏春在通往简家渡河口的官道上遇见了康凯，形单影只有气无力的韩夏春本想让康凯一同护送泥板人，却见泥板人朝他使眼色，便随机应变，沉痛地说：
14: 康凯，王胜春被狗腿子打死在窦家村的沟崖里，你抓紧时间去收个魂权尸首吧。
13: 说着掏出几个袁大头，康凯也很沉痛，连连答应着接过银元。泥板人在驴背上悲怆道：
8: 王先生是体面人，在这一带很有影响，尽量葬好，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这都是我这死不哈发疯的惹的祸呀。
13: 康凯答应着健步离去，望着消失在咸阳古道上的青年农民，韩夏春在泥板人脸上找答案。泥板人悲道：
8: 我不想他为我死掉，他家的小儿子是个人物。
14: 看了蚂蚁像，

0: 抬头不敢望。你别对我的面相发表宏论，我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面相那套。
1: 五月最后一天的早饭时分，倪百人、韩夏春终于赶到简家河渡口，只见浑浊的泾河水朝东流去，河面有20多米宽，渡口上仅有一只老破船，船上冒着炊烟，一只露丝掠过头顶，飞入不远处的芦苇荡中。河对面几个小孩在玩撂浆石、摔泥炮，一边玩一边唱着顺口溜：骆驼骆驼一溜溜，简河渡口吃肉肉，骆驼骆驼朝北走，红旗插上鼓楼头，哥哥丈夫参了军，红白交界没活路。两人听得有些异样。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2: 老乡，二位是？
1: 两人转身见一个脸盘硕大的中年妇女正盯着他们俩连同那头毛驴看。韩夏春忙说出暗语来：
0: 简河古渡不老少，
2: 人驴共渡方为高。
1: 韩夏春激动地说，快步上前与中年妇女紧紧握手：
0: 同志你好。
2: 哎呦，同志，可把你们等来了，您辛苦了，李建仁同志专门做出部署派我来接你们。
0: 我是青瓷，这位是本次银王行动中的王，倪百人先生。
2: 三秦良心，倪先生辛苦了，下来吧，渡河吃饭，提前过端午，好奔前程。
1: 由于康泽成的提早联络，李建仁已经负责相关人员提前打过招呼，做好了迎接的相关准备和安全保证工作，因此过渡口没有出现什么麻烦。中年妇女叫人先把驴运过对岸，同时摆出馒头、面辣子、搅团等饭来，让韩夏春和倪百人吃早餐，自己则在南边的芦苇丛边放哨。一刻钟后，船摆渡过来，韩夏春和中年妇女搀扶倪百人上船，船上早摆好了稀饭、焖饭，两个人继续吃早餐。到了河北面，中年妇女借着斜坡搀倪百人上驴，倪百人郑重致谢，称赞焖饭、面辣子好吃。双方道别后，他便又摆渡木船过河去了。韩夏春拉着毛驴，一路机警地朝田家胡同、太盘方向走去。此时，西京纸园，祝兆洲陪黄子红吃饭，说是美国特别顾问已经同意前来指点刺王行动。黄子红一笑说：
3: 好啊好啊，谢谢了，只盼那特别顾问早日到达。
1: 晚饭后，祝兆洲送他上车，车子直接从玉祥门出城上咸阳去了。祝兆洲则坐另一辆乌黑的奥斯丁轿车去黄楼公干。这当儿赵建峰等警察躺在一家厂院的树影里啃甜瓜，啃了一会儿竟全部睡着了。康凯来到窦家村，经过多方打听，才在老乡们的帮助下找到王生春的尸体。他忍着眼泪与一位老乡一起用独轮车将尸体运往宾县县城王生春哥哥的家。罗丽丽和尼克玉中间一段路乘车，到达窦家村时还不到中午饭时间，两人满头大汗，寻着马蹄匆匆赶路，突然就闯进了那个场院，几乎踩着那堆死睡过去的警察。两人大骇，噤声屏气，蹑手蹑脚，好像踩着地雷一般。等心跳稍稍缓和，他们偷偷查看一番，互相以目示意，欲急速逃遁。不料这时啪的一声，一个警察伸手拍打自己脸上的蚊子，随即将自己拍醒，睁眼发现他俩，立即大喊：
4: 什么人？
1: 警察们忽地站起，迅即抓住了他们俩。赵建峰立刻认出了罗丽丽，他脸上泛着古怪的笑容，问他青铜是谁，他说是胡志坚。 赵剑锋又问他，
0: 你是谁？
3: 我是你老同学赵景汉的女朋友。
0: 你不是吴子山的对象吗？怎么？
1: 赵剑锋嘲讽道，嘴角泛起古怪的笑。尼克玉插话道，
2: 没错，吴警官也追求过他，莉莉姐长得心疼，有啥办法？
1: 审问没有结果，他们被赵剑锋又带回了咸阳警察局。赵剑锋刚把这两个战利品关押好，黄子红就驱车赶到。对于尼克玉，黄子红从内心觉得两人之间颇有些姐妹情分，而且若女子救父，虽为螳臂挡车，但也是天经地义，所以讯问情况后就放了他，独独留下罗丽丽。警察知会省医院后，对其严刑拷打，拷打声吵醒了正在睡觉的焦少成和齐天意。焦少成口无遮拦地大骂，
4: 妈的，哪条狗睡够了觉来这里折腾人？
1: 黄子红听得脸都气歪了，站在焦少成房间门口严厉训斥，
3: 焦少成，副厅级啊你，赶紧带领你该带领的人去追捕你百人，如若放掉人，老娘拿你试问。
1: 焦少成气得浑身肉绽，想上前武力解决问题。齐天意见状搭腔道，
5: 哎，焦婷，你冷静点啊，等着我。
1: 齐天意忙拉了黄子红一把，黄子红也不想吃眼前亏，绷着脸识相地走开。齐天意带着照相机，提了两瓶白酒和两包花生米，上车跟焦少成走了。车后大批骑着自行车的警察奋力跟进。正午过后，倪百人等来到泰盘，人困马乏，他们找了阴凉僻静的地方歇息。突然钱秉成如若从当空出现般前来接应，韩夏春甚觉意外，但亦无他法。为防止意外，韩夏春当即决定分头行动。韩夏春守护病人，钱秉成替代王生春，独自到董事成处打前站报信，通知他人已到泰盘。黄子红审问胡志坚，但一无进展。相反，胡志坚透露的一些细节倒让他对齐天意的怀疑得到确证。他正在决断该如何处置自己的丈夫时，就接到郭亏的飞鸽传信，说病人正在泰盘。自从胡志坚被抓，吴子山死后，郭亏的情报被黄子红掌握，他费心巴力要打入共产党内部的计划算是轻而易举，阴差阳错地实现了。这是他此刻重又燃起了完成刺王任务的火焰，汲取扁食的教训。他本想给其下达击毙倪百人的任务，但又

0: 行闻名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1: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2: 空气好。

51%左右，而罐头大多是选用新鲜的食物原料直接加工而成，加工过程中蔬果的钾、钙、镁含量并不会因为灭菌处理而下降，膳食纤维也就会被

挺应急储备的食物。那么想要吃到健康的罐头，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第一，看外观。首先在选购方面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大家熟悉的品牌更好。除了看保质期外，也要看看罐头的外观，避免选择有生锈、密罐不严、漏气的罐头。二，同时也要看看营养成分表的钠、脂肪和糖的含量，选择相对低脂、低钠、低糖的一款。比如金枪鱼罐头，尽量选择水浸工艺的，少选油浸工艺的。不过油浸工艺罐头中如果是橄榄油的还可以，能够帮我们补充油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第三，少喝汤汁。部分盐、糖、脂肪含量高的罐头，如果喜欢就偶尔解解馋，不要经常吃。吃水果罐头的时候要少喝汤汁，减少糖的摄入，也能够避免血糖大的波动。第四，开封后尽快的食用。罐头食品一旦开封，就不具备封闭隔菌的优势了，也会像普通食物一样易变质，最好是尽快食用，避免二次保存。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为罐头证明了，罐头并非没有营养，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它也是我们节约时间、均衡营养的好帮手。而低盐、低脂、低糖的优质罐头还是很不错的食物。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家里的不锈钢水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不锈钢的容器看起来非常干净，甚至泛着金属的亮光，但是用纸一擦，竟然能擦出黑色的东西。

那这样的不锈钢物品还能用吗？特别是不锈钢水杯这样直接来装饮用水的东西，真的安全吗？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不锈钢容器上的黑色东西有可能是什么。一、新的不锈钢器具。如果你是在新买的不锈钢锅、不锈钢水杯里擦出了黑色的东西，它们可能是在不锈钢容器在抛光后残留的蜡质和金属的碎屑。我们如果直接拿水，是很难把这些东西清洗干净的。有分析报告指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较适用的是拿碱性的清洁剂，比如说洗洁精清洗，并且在清洗的时候呢，不断的擦拭。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确实有效。另外，网上也流传着用面粉清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拿不锈钢的盆或者是锅和面，用面团粘掉表面的残留物。不过啊，粘完之后还是建议再拿洗洁精多擦洗几次，巩固一下。第二，有些用了很久的不锈钢器具出现黑色的东西呢，那这些东西就不再是抛光剂了，它有可能是不锈钢的保护膜破了。黑色的可能是铁、铝或者是其他的金属氧化物，不用担心，这些黑色物质通常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如果只有少数的黑色物质，可以尝试用白醋来清洗，但是注意不要用钢丝球之类的物品刮擦，以免对杯子的表面造成更大的损伤。如果频繁出现黑色物质，那就建议更换不锈钢器具了，因为频繁出现可能就意味着保护层已经损坏得比较严重了。不锈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它泛指能够在空气、水以及特殊的酸碱性环境中保持不生锈状况的合金钢。大部分不锈钢保持不锈的方法是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进而保护内部的铁不被氧化。以生活中经常听说的304不锈钢为例，它们保护自己不生锈的秘诀就跟不锈钢材料里的铬元素有关。比如三价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要摄入量不超标，对人体是有益的。而且在不锈钢里，铬与空气接触后会迅速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它能够阻挡空气继续与内部的金属发生氧化，从而让不锈钢不生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在嘉靖35年，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之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于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的宝座。这个大致啊，就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啊。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物，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呐要比他更聪明。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几百年后，书画大师郑板桥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哎，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谢晋、杨慎、徐渭。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谢晋呢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待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而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啊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谢晋，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获此殊荣，此人可谓名副其实。徐渭正德16年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树老人啊等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10岁。在上小学3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铭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呐，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哎，就是今天的所谓恶搞吧。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是毁。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8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虽然传说十分

的人才。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的干部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毫无疑问呢，徐渭确实是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啊，禁锢思想等等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穷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程，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名字，等待着命运的来临。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种地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啊。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上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啊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啊，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平富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呀。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而要想从这漫天口水中爬出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13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可是上天偏偏要玩这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3年后接着考。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同样的游戏发生在3年后，徐渭

0: 第三次落地了。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府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毅，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于是曹邦府和杨毅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了。在这之后不久啊，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丰盈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南直隶和浙江外，连福建广东各省都要买他的面子。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啊，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比如于大猷，这位同志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走他。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啊还会发抖。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啊，就师爷。在绍兴一带啊，当师爷是常事儿，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

0: 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
1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5: 好嘞。
16: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7: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1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7: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8: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15: 再见啊，老板。
1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9: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8: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9: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5: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2: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5: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2: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7: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2: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9: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3: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3: 下班了，怎么走？
3: 我呀，
1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0: 多骑车。

0: 的炭火。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三吴之兵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陈霸先。陈霸先得知三吴反叛之后，亲率大军前往镇压，哪料到陈霸先刚刚到达这个宜兴，当时的这个乔州、泰州两州的刺史徐四辉联合了南豫州的刺史任约，趁机啊举兵降齐，并且勾结北齐的乔州刺史柳达摩进攻建康，使这陈霸先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至此危机关头，陈霸先毅然决定留下自己的侄子陈倩，率军继续的进攻啊三吴，自己

惊惧绝望的目光，双手都紧紧地握着木棒、锄头、镰刀啊。骑在马上的年轻人指着官兵对大胡子说，命令他们住手。大胡子一提马缰绳，迎住了官兵，喊了一声不许动手。一个官军模样人吼道，你是什么人？大胡子到了这个军官面前，轻声地嘀咕了一声，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闪闪发光的铜牌，可就递过去了。这个军官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惊叫道，是皇帝陛下。说完了连滚带爬的翻身下马，惊慌失措的喊，快快快下马叩见皇帝陛下。顿时啊，山门前官兵、难民、和尚跌跌撞撞，你容我挤，黑压压跪满了一地，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原来啊，骑在马上年轻人就是北周当今的皇帝宇文荣。当年啊，宇文泰死的时候把这个大权交给了他侄子宇文护了。这个在咱们前书啊已经跟您说过了，宇文护呢废去了西魏帝元阔，拥立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觉啊称帝，改国号为周。三年之后，宇文觉企图摆脱呀宇文护的控制，结果被这个宇文护废掉之后啊给杀死了，继而拥立了宇文觉的第二儿子，谁呀、宇文玉啊为帝。宇文玉呢聪颖机敏，博学多闻，很有这个抱负，登基之后啊很想有一番作为，宇文护对他十分的担心，于是呢佯装归权于啊宇文玉啊以探虚实。哪料到宇文玉啊竟然啊毫不客气地接受了宇文护交出的大权，亲理朝政，让这个宇文护只做了一个太师雍州。这个宇文护来了个弄巧成拙，恼羞成怒，于是伺机啊夺回了大权。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元561年，宇文护收买了后宫善部中大夫，在这个糖饼当中啊放进了砒霜，将这个宇文玉活活的给毒死了。而后将这个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17岁的宇文荣，后来世义为武帝，立为了这个皇帝。宇文荣啊称帝之后，接受了两个哥哥的这个教训，在这个宇文护独揽朝政、飞扬跋扈的情况之下，假装啊是不问朝政，终日里躲在后宫沉溺于酒色。这个宇文护一看宇文荣胸无大志，于是渐渐的就放下心来，对朝中大事他是一意孤行，根本也没把这个宇文荣啊放在眼里。宇文荣啊忍气吞声，咬紧牙关，做了12年的傀儡皇上。公元572年3月，发生了全食。什么叫全食啊？就日全食啊。早有啊称帝野心的宇文护一看天象有变，以为时机已到，于是暗中紧锣密鼓的筹划呀、篡位啊、登基。殊不知，哪料到身在后宫的宇文荣啊一直在暗中啊积蓄力量，网罗这个亲信呢，窥探时机要除掉宇文护。当他得知宇文护企图篡位的事，于是秘密在后宫召见了宫中大夫宇文神举、御史下大夫王轨、右侍上大夫宇文孝伯等等的。单说这一天，宇文护出巡同州，这个同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大荔县，返回长安的时候，宇文荣在后宫啊文安殿接见了，并且慰劳了一番。宇文护提出要入省宇文荣的母亲赤奴太后。什么叫入省啊？那就是我看看。宇文荣听到这儿，假装啊十分坦然地说，太后春秋已高，很好好酒啊，那意思很爱喝酒，动辄醉狂，喜怒无常，近日虽然说犯言屡见，但是却不肯垂纳，胸襟入省，愿更为其请。什么意思？您既然打算看一看，好啊，您就带我劝劝我母亲吧。这个宇文护还以为自己德高望重，权倾朝野，赤奴太后也是惧他三分，于是慨然应允。宇文荣听到这儿，说这阵从怀中取出啊一帖劝诫太后的酒告来。什么意思？那就是劝自己母亲少喝酒，递给了宇文护。宇文护接过酒告，于是同着这个宇文荣啊一起到后宫觐见这个

太后，咱说要简言，这个宇文护觐见了太后之后啊，就掏出这个酒告读给他听。就在宇文护读这个酒告的时候，宇文荣趁他不注意，悄没声的走到他背后啊，举起手中的这个玉挺来。什么叫玉挺啊？就是啊，类似于玉如意。帝王所持的玉挺，那就是大龟，长有3尺。这玩意儿是石头片子，猛地向他头上砸去。宇文护还没来及惨叫一声，咕咚一声昏倒在地。宇文荣一挥手，门外窜进了宦官。这个宦官叫周全呢，就是太监，手起剑落，将这个宇文护劈成了两截。杀掉宇文护，朝廷大权终于回到29岁的皇帝宇文荣的手里。宇文荣清宫朝政之后，首先将宇文护的余党一网打尽，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而后啊，举国上下严惩贪官污吏，下令释放一切的官司奴婢，令其啊归乡务农。继而在这个6条诏书的基础上，又颁布了行书要制，当时关中一带的大族豪强抢夺百姓、隐没这个户口以及土地的现象是十分的普遍，严重影响了朝廷编户齐民以及这个财政收入，并且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什么意思？要是富裕的，按现在来说吧，咱们解释一下，这个富的他有几十套房子，说老百姓真穷的连一间房都没有，说这两极分化的现象可要不得。所以说行书要制规定，凡是隐没户口5户或者10丁以上，或者土地3顷以上者，处以死刑。有力的抑制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大大增强了中央集权，还有啊增加了朝廷的这财政收入。与此同时，宇文荣还破除了祖先府兵制必须是这个鲜卑族的这个规定，允许汉族参加府兵，并且扩大了兵员，增强了军力。这些个措施实施之后，仅仅2年，朝廷啊逐渐的得到了振兴，国力得到了发展。但是事有不巧，他主宰朝政之后啊，连续2年素有粮仓之称的关中一带啊坏了，干旱成灾，颗粒不收，一些个地主豪强乘机啊就发放这高利贷，谋取这个暴利，激怒了百姓，一时之间关中各地骚乱迭起，严重影响了宇文荣一统天下这个计划。正当这个宇文荣忧心忡忡焦虑不安的时候，一个叫魏元松的人到了这个皇宫，向这个宇文荣献出了一个既解燃眉之急又能富国强兵的良策。这个魏元松他祖籍在四川，豪门出身，年少的时候博览群书，精通了五经要略，青年时代在这个往佛之风的影响下削发为僧，遁迹空门研讨这个佛经。之后啊，他又云游四方，浪迹天涯，走遍了关中的山山水水，北周所有的著名的寺院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对全国各地佛教寺院以及这个道教的官案可以说啊了如指掌。30年后，魏元松逐渐地感觉到佛道两教啊是长在周家身上的2颗毒瘤，佛道不除，国家绝无振兴之望。他知道北周年轻的皇帝宇文荣主掌朝政之后，打算是富国强兵，要统一天下，于是就到了都城长安，向这宇文荣提出了一个非常

0: 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Peace。
1: 两位歌手把孤独与坚定唱进了骨子里，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有时会忘却了为何出发，但朴树告诉我们，经历过高山和低谷后，你会发现人生最重要的其实是找寻内心的平静。一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愿我们能在平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平凡不是平庸，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就像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即使面对再大的困境，也要挣脱束缚，破茧成蝶。张韶涵的歌曲里永远有一股穿透黑暗的力量。一首《破茧》献给每一个正在逆风前行的你。

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张韶涵的高音像是一把利剑，划破长空。经历了风浪，我们终究要学会与过去和解。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蝉鸣的夏天。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的就是那份历经沧桑后依然如初的少年心气。

但愿你心里的那个少年从未走远。孟然的一曲《少年》用轻快的节奏提醒我们，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的信念丝毫未变。是的，我们还是以前的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让我们一同在这首歌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9: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提到罐头，很多人因为它长保质期和及时的特性，便联想到防腐剂多，甚至认为它不如新鲜的食材健康。确实，罐头食品的保质期往往较长，甚至能存放3-5年，这也让不少的朋友将其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罐头真的被误解了。罐头不仅能够保留食材营养的同时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鲜食更具优势。而它的保鲜秘诀并非依赖防腐剂，而是依靠独特的加工工艺和密封技术。中国多年来稳居全球罐头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产量约占全球的1/4。然而，关于罐头的种种误解仍然存在。今天呢，就让我们揭开真相，还罐头一个公正的评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已于2025年2月8日正式生效，其中明确的规定，罐头类的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这一政策不仅标志着我国食品工业技术的飞跃，更打破了人们对罐头食品防腐剂依赖的长期误解。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罐头产品主要分为肉禽类罐头、水产品罐头、蔬果罐头、其他罐头食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质期很长，大多都是2到3年。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罐头被发明的初衷就是为了延长食物的保质期。如今科技发达了，罐头的生产加工也越来越现代化，不需要添加防腐剂便能长久保存的秘密就藏在生产工艺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罐头食品中规定，罐头食品是以水果、蔬菜、食用菌、水产动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处理、装罐、密封、加热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商业无菌的罐装食品。罐装密封后的半成品必须在2小时内进行杀菌，目前主流的方法是热力杀菌，通过调节时间和温度，使热杀菌的效果达到商业无菌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保留食品本身的营养成分，一般分为低温杀菌和高温杀菌2种。低温杀菌为80到100度，又称为常压杀菌，时间为10到30分钟，适用于含酸量较高、pH 值在4.6以下的水果罐头和部分的蔬菜罐头，比如黄桃罐头、菠萝罐头、柑橘罐头等。 能使果肉保持完整，口感接近新鲜水果。还有酸黄瓜罐头、番茄酱罐头也需要采用低温杀菌，而高温杀菌呢，则为105到121度，又称为高压杀菌，时间为20到90分钟，适用于含酸量较少、pH 值在4.6以上和非酸性的肉类、水产品及大部分的蔬菜罐头，比如午餐肉罐头、红烧肉罐头、沙丁鱼罐头等。此外，甜玉米罐头、青豆罐头、鹰嘴豆罐头等也是高温杀菌，能让食材质地变柔软的同时保留完整的膳食纤维。随着食品加工工艺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气调杀菌、微波杀菌等新技术，杀菌时间短，效果好，更有利于保留食物本身的颜色、风味和营养。经过这样的杀菌处理，微生物根本没有存活的余地。高温杀菌后还需要冷却到40摄氏度以下，这时容器内部就会形成负压，盖子会密封得更严实，很难打开。整个流程下来，罐头内部没有微生物存活，外面的微生物也进不去，所以就不需要防腐剂了。也许因为罐头保存很久都不会坏，以至于有人认为它不如新鲜的食物，没有什么营养的价值。事实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同样的保存时间内，在罐头内保存的食品可能比新鲜的食物在常温保存下更有助于保存部分的营养素，减少部分营养素的流失。一、蔬果类的罐头比常温存放更锁鲜营养。新鲜的蔬果在刚成熟未被采摘的时候营养价值最高，一旦被采摘下来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贮藏和运输之后，营养成分就会逐渐的流失。比如绿豌豆在采摘后24到48小时，维生素 C 会损失51%左右。而罐头大多是选用新鲜的食物原料直接加工而成，加工过程中蔬果的钾、钙、镁含量并不会因为灭菌处理而下降，膳食纤维也就会被保留下来。对热敏感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族虽然损失不少，但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营养成分仅有小部分的流失，维生素 C 进一步损失往往不会超过15%。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曾较为全面地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中的营养成分。虽然罐头制作的过程中高温加热会导致一部分的维 C、维 B 的流失，但是由于罐头的真空密封隔绝了氧气，明显少于新鲜水果在常温保存的营养流失，或者冷冻蔬果的营养流失。此外，罐头呢一般是很少进一步加工的，营养流失更少，而新鲜蔬菜大多是需要进一步的烹调才能食用，烹调过程中会导致维 C 进一步损失15%到55%，维生素 B1 进一步损失11%到66%。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柑橘罐头，经测定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10到47毫克，新鲜的柑橘的维 C 含量呢，通常是100克中含有20到40毫克，对比下来也没有损失多少。还有大家爱吃的甜玉米罐头，有研究发现，在15摄氏度的温度下加热25分钟后，与新鲜的甜玉米相比，虽然维生素 C 损失了25%，但甜玉米的总抗氧化活性显著提高了44%。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阿魏酸，也就是一种抗氧化成分，增加了550%，总分类物质呢也提升了54%。还有人研究发现，罐头食品通常富含比新鲜食物更丰富的类胡萝卜素，甚至呢可能增加其生物利用度。而类胡萝卜素是人体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与新鲜的番茄相比，罐装番茄的番茄红素增加，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更高，可能比新鲜的番茄高出50%。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显示，罐装南瓜的贝塔胡萝卜

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也都比新鲜南瓜更高。罐装工艺呢，还被证明可以提高多种豆类品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同时还可以减少凝聚素的量。此外，有些水果罐头里会添加维生素 C， 目的是抗氧化，延长保质期。二、肉类罐头。肉类罐头的高温杀菌过程虽然对肉中怕热的维生素 B 族会造成损失，但是呢，对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鱼罐头也会保留较多的维生素 D， 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很少，但是青鱼是常见食物中维生素 D 含量较为丰富的，为每100克中 16.1 微克。即便是青鱼罐头，还有100克中含有 7.3 微克，吃了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人维生素 D 需求的73%。一项研究表明，经常吃罐头的人比不经常吃罐头的人食物摄入更丰富，比如水果、蔬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并且还摄入了更高的钾、钙、膳食纤维等。因此，除了新鲜的食品外，营养丰富的罐头食品也可以提高营养摄入和整体的饮食质量。所以，罐头可不是没营养，别再误解它。在新鲜食物难以摄入充足的时候，罐头就是很好的选择，有助于提高饮食质量，增强营养。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和《家庭应急计划》中，都推荐罐头作为家庭应急储备的食物。那么，想要吃到健康的罐头，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第一，看外观。首先，在选购方面，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大家熟悉的品牌更好。除了看保质期外，也要看看罐头的外观，避免选择有生锈、密罐不严、漏气的罐头。二，同时也要看看营养成分表的钠、脂肪和糖的含量，选择相对低脂、低钠、低糖的一款。比如金枪鱼罐头，尽量选择水浸工艺的，少选油浸工艺的。不过油浸工艺罐头中如果是橄榄油的还可以，能够帮我们补充油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第三，少喝汤汁。部分盐、糖、脂肪含量高的罐头，如果喜欢就偶尔解解馋，不要经常吃。吃水果罐头的时候要少喝汤汁，减少糖的摄入，也能够避免血糖大的波动。第四，开封后尽快的食用。罐头食品一旦开封，就不具备封闭隔菌的优势了，也会像普通食物一样易变质，最好是尽快食用，避免二次保存。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为罐头证明了，罐头并非没有营养，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它也是我们节约时间、均衡营养的好帮手。而低盐、低脂、低糖的优质罐头还是很不错的食物。

但愿你心里的那个少年从未走远。孟然的一曲《少年》用轻快的节奏提醒我们，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的信念丝毫未变。是的，我们还是以前的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让我们一同在这首歌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歌曲是何洁的《燃烧吧，青春》。趁年轻去爱，去把生活活成一团火，而不是一滩水。

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比如不服输，比如不认命。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有一种强大的气场，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再大的打压也绝不低头，因为我们生来就带着一种永不妥协的力量。

研究《北京市延庆区行政协议合法性审查办法试行》等事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审慎依法缔约，牢固树立权有法定、权责一致的法治观念，严格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开展协议磋商、条款拟定及合作签约，确保每一份行政协议都经得起法律检验和历史审视。要严格落实审查要求，应审尽审，凡签必审，严肃追责问责违规行为，以刚性约束倒逼审查制度落地见效。要持续加强培训指导，推动全区行政协议管理水平整体跃升，切实筑牢依法行政制度根基。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上半年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重点任务计划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指出要加快任务推进，主动作为，倒排工期，细化举措，紧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提速建设，确保按期完成。要务实工作要求，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沿海协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切实将各项工作实际体现在生态环境指标持续向好、特色科创产业提质壮大和群众获得感稳步提升上。要注重宣传示范，善于总结提炼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多角度全方位展示我区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实践成果。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三季度经济调度部署建议，强调要穿透调度稳大盘，加强统筹协调，精准掌握形势，推动经济压舱石坚实可靠，增长潜力不断涌现。要项目为王，扩投资，紧抓三季度决定性窗口期，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紧盯入库报统关键时间节点，确保应统尽统，用足用好存量政策，谋划储备优质项目，吸引带动社会投资，增强投资增长后劲。要精准服务提效率，一体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与裁员建设工作，及时为企业纾困，增强服务意识，为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提供助力。要压实责任严督考，树牢鲜明实干导向，以督考促落实。要守牢底线不违规，严守统计法治底线、安全生产底线、干部廉洁底线，为经济建设夯实保障。会前还进行了学法，区委区政府法律顾问团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曹刘就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进行解读。会议指出，要把好监督方向，学深悟透条例，为抓好贯彻落实奠定坚实基础。要找准监督重点，统筹开展全流程、全方位、全覆盖监督和穿透式、伴随式监督，不断提升制度建设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推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要提升监督质效，完善基础性监督制度规范，加强能力建设，强化协同配合，确保法治成效真正惠及于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吕玲、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我区全面启动城市家具规范治理工作，聚焦道路沿线、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对各类城市家具开展全域整治、精细提质，经过治理，街巷零散线缆有序规整，路口冗余阻车桩全面清退，道路老旧护栏焕然一新，进一步消除了安全隐患，规整城市风貌，打造视觉清朗、功能完善、宜居舒适的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当前全区整治作业正在有序推进中。记者在沈家营镇曹官营村看到，歌华有限延庆分公司工作人员集中拆除村内闲置老化用电箱，规整散乱架空线，消除设施安全隐患，还原乡村街巷整洁风貌。在百泉路与延康路交叉口，市政工作人员拔除设置不合理的阻车桩，疏通道路通行空间。归川路上，延庆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对道路两侧刚

板护栏优化调整，全面提升道路防护能力与行车安全性，同步开展全线保洁作业，清理护栏污渍，恢复设施反光性能。本次城市家居治理分三阶段闭环推进，7月3日前全区完成全域摸排，细化分工，完善工作机制。7月4日至31日开展集中攻坚，整治组车桩、座椅、标志标牌等设施，清理占用盲道、影响通行的违规设施，整治各类杆体、箱体与护栏，修缮翻新、清退违规杆件，淘汰老旧隐患设施。8月1日起转入常态管护，依托网格员、街巷长等基层力量常态化巡查，快速处置问题，巩固整治成效。截至目前，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城市家居规范治理进度75%，累计撤除组车桩81根，标志标牌16处，公共座椅3处，各类杆体25根，规范组车桩200根，标志标牌14处，公共座椅7处，各类杆体82根。据了解，自2022年以来，区城市管理委常态化开展城乡环境治理月主题专项行动，每月锁定治理重点，明确整治方向，细化整改举措，靶向破解城乡环境突出问题。今年7月，专项行动聚焦城市家居规范提质，全面开启城市家居专项治理月工作。本次治理以减量提质为核心，由区城市管理委统筹牵头，区交通局、延庆公路分局、延庆公安分局、区园林绿化局等11个区级部门及各街乡镇各司其职，同时联动电力、通信等各类公共服务企业，构建起政企联动、上下协同的齐抓共管治理格局。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康文报道。盛夏农忙时，林下硕果香。日前，张山营镇集体林场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基地的80余亩贝贝南瓜喜获丰收，全面进入采收阶段。作为依托林长制发展林下经济的全新尝试，本次特色种植成功盘活林间闲置土地，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为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就业注入新活力。走进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地块，圆润的贝贝南瓜长势喜人，工人们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采收好的南瓜整齐码放，并统一转运至林场仓库，规整储藏，做好保鲜管护。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这是一条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驼队运行千年的古道。过去，每到春季冰雪消融、青草长出的时候，大批的马帮队伍会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他们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出发，一直走到

0: 会议介绍，每周六日节假日的上午10点和下午的2点半，我们都会有义务讲解。在义务讲解的过程当中，展示里边是有演奏员，可以沉浸式的与演奏员互动，大家是可以去亲手触摸、亲耳听到。中轴线的声音它有几种，比如说有礼乐之声，有市井之声、人民之声。我们这儿其实就是。
1: 着重体现整个国家的礼乐之声的一个地方，展现出它的秩序是如何去运作。
2: 为扎实做好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后半篇文章，7月27号，东城区和西城区联合发布《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站采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计划围绕遗产保护、价值阐释、活化利用、融合发展四大方向，全力推动北京中轴线从城市轴、文化轴向活力轴发展轴跃升。东城区委宣
3: 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在品牌建设上，东城区目前围绕着钟鼓楼在做我在鼓楼的生活节，同时也将有古今艺术季。这目前正在进行中，在文艺作品上，有鼓楼那些事儿、猫神在故宫，包括中轴少年等文艺精品。我们让老戏长演长新，同时也在培育一些新的剧目和新的内容。在文创产品上，我们一方面要形成它的标识的体系，同时也要形成它的网点的布设，鼓励更多的文创企业研发新的内容，让更
4: 更多的市民能够在文商驴踢展融合发展中感受中轴的创新魅力。眼下正值暑期，北海公园什刹海等内城知名景点迎来了旅游旺季。一边是市民亲水需求，一边是核心区防汛需要。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站通过多座闸门的联调联控，实现了精准的二者之间的平衡。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核心区多个点位，探秘其中奥秘。来听报道。
5: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北海公园的北门，这个是三海闸，主要是负责控制这个上游什刹海的来水，保障上游的水位的控制。
4: 站在三海闸前，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站站长胡鹤秋向记者介绍起这座文物级闸口的玄妙之处。 它是一个外面铜皮包裹的一个木质的叠梁，这个也是一个古建筑。通过这个一根一根的叠梁来控制这个上游的水位。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过水。防汛的时候，我们把水位降到浚线水位以后，我们就会把叠梁相应的再往上放两根，保证上面不让它再往下流水了，提前把库容腾出来。我们采取的是每一个
6: 河湖每一挂湖段都自己蓄水，这样呢也是做到了一种分段防洪的这么一个功能。
5: 水过三海闸，注入北海，在暑热中给游客送去阵阵凉意。伴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经典旋律，市民游客乘船畅游北海。在五龙亭码头，记者见到了刚刚带外孙女下船的山东济南游客孙阿姨。
6: 玩的挺好，挺好的，环境挺好，服务也挺好，人也挺文明，挺好的。
4: 市民良好的亲水体验，离不开内城河湖管理站的付出。跟着胡鹤秋的脚步，记者又来到北海公园南门附近一处不起眼的闸口——双排管闸。这个就是双排管闸，北海的这个闸下面是流到的是筒子河，也就是往故宫方向。这个闸主要是控制北海的水位的高低。我们通过这个摇把来转动这个螺杆，控制闸门的起闭升降，
5: 来控制这个北海的水位。据了解，北京内城河湖的水其实都源自于北护城河，南城河水经转河、北护城河通过铁钉闸分水进入什刹海，什刹海水通过三海闸再流向北海，北海水通过双排管闸流向筒子河，西筒子河流经中山公园，东筒子河流经劳动人民文化宫，又通过退水闸排入菖蒲河，最终奔向下游的通惠河。
7: 北京市城市河务管理处北环管理所副所长胡炼介绍说，暑期叠加汛期，水务部门持续加强监测和调度，让市民游客在安全度汛的基础上亲水乐水。在汛期接到响应之后，我们会和相应的水利单位互相通报汛情，告诉他们我们要降低水位，达到我们防洪的要求。通过我们有效的闸门调控手段，合理的将各水域的水位适度降低， 来达到防汛与老百姓亲水需求的平衡。
8: 短时暴雨天气来袭的时候，山河间道呢极易形成突发性的山洪灾害。近期，北京水务领域的山区图像前哨站试点落地，可以全天候、

0: 全自动高精度智能研判，实时捕捉山区沟道的来水动态，为防汛研判调度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1: 山区图像前哨专门为山洪预警量身打造，是部署在山洪沟上游河道入境关键断面的一体化智能视频监测系统。整套设备依托通信铁塔高点布设，搭配大容量储能设备，拥有独立应急供电保障，即使在供电中断的情况下，设备依旧可以持续稳定运行3到7天，实现汛期不间断在线值守。
0: 今年汛前，水务部门在山洪风险较高的门头沟区、房山区、密云区、怀柔区开展了山区图像前哨站试点建设。目前4处山区图像前哨试点站全都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站点采集的实时视频图像、智能识别监测数据成功接入到市水务局智慧水务基础底座，并与相关部门联动，市级及各区都能实现图像的共享调用。
1: 再来关注，当人形机器人走上舞台，能跳舞，会打太极，还能和顶流歌手同台演出，会是怎样的场面？在即将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深耕机器人文娱服务赛道的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将携带他们的机器人参与武术和体育舞蹈两个项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风起太极。
3: 舒缓的音乐声中，身穿蓝色练功服的机器人打起了行云流水般的太极。只见他时而缓缓推掌，时而稳健转身，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九领航瞄准了武术与体育舞蹈两个兼具观赏性与技术难度的项目。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CEO 杨帆告诉记者，
4: 体育舞蹈和武术这两个类别其实未来都是可以在舞台上进行有效复现的，现阶段所有的线下演唱会成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们用机器人一个全新的演出载体，给观众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些舞台演出产品和演出场景。
3: 武术体现的是力量、平衡、速度和精准控制，体育舞蹈体现的是节奏、协调、美感以及人机协同。和人类演员不同，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和反复排练，机器人演员往往能呈现出高度规整、整齐划一的舞台效果。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技术研发总监戴元勋告诉记者，
5: 我们在鸟巢深耕了十几年的演出，这种经验相对来说可能会比别的团队多一些。它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的整体协调性，就是有好多动作人类演员完不成的，但他们能完成，而且是整齐划一的完成。就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机器人可能会比人完成的更好一些。
3: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放在机器人演员身上同样适用。一个个高难度动作的背后，研发调试、实地测试的工作量远大于一场纯真人演出。从通讯信号到硬件环境部署，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进来。
5: 因为有的机器人它在做网复性动作的，比如说某一个关节它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热，在我们这儿都会给它反复的测试做实验，就比如说这一段的舞蹈它极限跳到7回它肯定会摔倒，我们会给本体厂家去提一些建议，这个关节需要温度降到多少，然后他们也会采用我们的一些就数据。
3: 而这些技术的打磨最终要落地到真实的舞台。今年3月到4月，天九领航携32台人形机器人亮相鸟巢，在张杰演唱会上连续完成16场同台演出。对于这些硅基演员的未来，杨帆充满信心。
4: 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技术，首先从舞蹈层面上来说，它的表现力肯定没有人类那么丰富，具有情感。然后下一阶段，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路径会超越人类现有的这些舞蹈的表现力和武术的一些表现力，因为人类的这个所有关节是已经固定的，但人形机器人它不具备关节读点，可能现阶段它是在模仿人类，但是终有一天它会超越人类。
0: 再来关注最近呢一则寻人贴在小红书、抖音、微博等平台刷屏。视频显示，一位男性乘客失去了意识，平躺在地铁车厢的座椅上，一位热心女士俯身为这名乘客进行胸外按压。发布视频的网友说，自己的父亲在搭乘北京地铁4号线的时候，在公益西桥站突发休克，幸运的是得到了同乘的医护人员和地铁乘务人员的救治，老人被及时送往北大医院抢救室，生命体征平稳。
1: 视频发布后，全网都在寻找这位热心助人的女士，直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认出，那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0: 危重症医学科的护士王丽萍。
1: 面对同事的点赞和乘客家属的道谢，王丽萍说，当时没想着那么多，在临床工作那么长的时间，第一反应就是绝不能看着人出事。
0: 那作为专业的护士，王丽萍深知发生心脏骤停之后，由于大脑对缺氧十分敏感，一般4分钟之后脑部细胞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进而导致死亡。因此在最开始的4分钟有没有进行有效的心肺复苏，事关患者生命。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刘健提醒，如果发现有人倒地抽搐，请第一时间拨打120，随后应当立即上前查看患者的意识、呼吸和脉搏。一旦确认患者失去了意识，没有呼吸心跳，或者呼吸心跳极微弱的时候，必须马上开展心肺复苏，持续进行胸外按压。如果周边配有 AED， 要第一时间拿来取用。急救的黄金4分钟转瞬即逝，专业人员的到来需要时间，现场的普通人如果都能迈出第一步，很可能就会挽救一条生命。
0: 受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北京的美国白鹅呈现了发生期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种类多以及发生数量大等特点。第二代幼虫的危害程度较往年同期偏重，因此市园林绿化局全面强化了监测预警、精准除治、应急响应和社会动员工作，全力压低虫口基数，坚决守住首都生态安全底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近续的报道。
2: 上午10点钟，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汇新苑小区南门内，高架车和喷洒车正在对航道树上的网木进行修剪和喷洒生态农药，治理美国白鹅。朝阳区小关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科长唐辉说，
3: 我们巡查发现每个小区都出现一些网木的现象，我们也有专业的队伍发现一处清理一处，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现在一直到9月份，我们会一直持续的关注这个虫情发展和持续治理。
2: 对于治理美国白鹅，小区居民都表示赞许。
4: 这个毛毛虫特别招人害怕，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5: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
6: 咱老百姓吧，也没这能力弄，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2: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监测预报科科长杨思涵介绍，目前全市正处于第二代美国白鹅幼虫的危害盛期。
7: 今年的虫情发展确实较往年比较偏重一些，现在世代重叠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一棵树上可能同时会有成虫、卵、幼虫还有蛹的多种虫态的出现。
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发生的比较严重。
8: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鹅发生发展。
2: 美国白鹅有哪些治理手段呢？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生物防治技术。
8: 小幼虫其实还是你后丝结网，我们用高枝剪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到了中老龄幼虫，用打药的车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那个腺引诱剂诱捕它的成虫。晚上我们用黑光灯也可以杀死它的成虫。再一个就是美国白鹅病毒把这虫子全部给杀死。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就用白鹅周世界解放寄生消灭美国白鹅。
2: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监测预报科科长杨思涵说，今年全市共布设美国白鹅监测测报点2895个，实现监测网络全覆盖。
7: 我们现在每天几千名的防治队员在一线作业，喷药和人工检出网木。我们也针对当前的虫情特点，比如围环幼蛹、性信息素诱捕器、诱杀成虫，还有释放天敌等一些综合的绿色的防控措施，尽量减少了农药使用。
2: 市园林绿化局还创新建立了智能实时预警加精准定向推送一体化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对人工巡查、物联网设备、社会舆情等多渠道采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虫情信息第一时间直达责任人。市区街乡3级87支应急队伍全天候待命开展防治，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巡查人员7.5万人次，车辆3.0万台次，巡查里程88.1万公里。
7: 我们呼吁市民朋友对当前的虫情态势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如果发现虫情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向社区物业、街道乡镇属地部门反映。
2: 市园林绿化局在全市发放张贴1700多份美国白鹅防控宣传海报，市民关注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微信服务号，即可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小程序集成了拍照识别、昆虫知识库、3D 模型、虫相册、科普视频等功能， 无论是想了解身边的昆虫知识，还是发现美国白垩线索，只需动动手指拍照上传，即可完成虫情报送或科普学习。目前首都在线虫情测报员已达1.4万人。
1: 再来关注，为了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激活辖区夜间经济活力，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在京张铁路第二联络线桥下空间启动夏季常态化夜间市集活动，将会持续开展到8月24号。
0: 这次市集以桥下空间为主阵地，辅以社区小型便民点位，实现全域覆盖。市集以特色餐饮为核心，配套休闲游乐、文体赛事和便民服务，与辖区现有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精准服务周边白领、社区家庭、通勤人群以及游客，分工作日、周末错峰动态运营，并推出特色套餐、主题演绎、轻量体育赛事，同时创新开启票根经济，联动沿街商户引流惠民。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高校绿色生活共创营主题活动。
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近年来人肉开盒、造谣围攻等网暴事件时有发生，不仅扰乱网络生态秩序，破坏营商环境，还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为了防御、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面临网络暴力风险的，应当及时通过显著方式提示用户，告知用户可以采取的防护措施。
0: 征求意见稿规定，学校发现未成年学生遭受网络暴力或者未成年学生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引导未成年人自觉防范和抵制网络暴力活动。
1: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网络暴力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
0: 如果您希望提出意见，可以通过信函把意见寄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1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法制局，邮编100044，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字样，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8月28号。
1: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万次，核销金额达到65亿1200万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金额290亿9300万元，大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再来关注，新车禁用外置智驾小蓝灯的消息昨天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昨天晚上，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布官方解读，详细解释了管控依据、安全隐患和国标修订进展。
1: 所谓的小蓝灯是指车企装在后视镜、车身侧部的蓝色外置灯带，用于提示周边车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介绍说，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会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 带有这种提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的通行风险。

0: 在国内，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全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相关标准，原则上不应当使用非国标定义的外部照明和灯光信号装置。
1: 在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属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还有自动驾驶和网约车车组工作组呢，也正在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小蓝灯产生的安全增益和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着争议。
0: 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的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以及测验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的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
1: 国内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的开通，为我国第一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0: 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全长14.25千米，是目前我国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铁越江隧道工程之一。
1: 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会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到上海宝山站，全程只需要17分钟。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7月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是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议息会议明确声明，完全是照搬了6月份声明当中对于通胀的评价，也就是通货膨胀相对于委员会2%的目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部分原因在于供给冲击推动了特定行业，包括能源行业的价格上涨。
1: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重申，美联储的核心政策目标是锚定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的2%通胀水平，这是官方标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严格遵守。
0: 那尽管沃什反复强调美联储将坚决地压降通胀兑现2%的目标，但是实际的决策却是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那么如何看待这种言辞鹰派但是行动鸽派的做法呢？美联储五连停对于市场又有哪些影响？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来听他的看法。
3: 首先我觉得这个按兵不动未必就是鸽派哈，因为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哈，它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它是多方面考量的，它不是单一的决策。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有多个啊，你比如说我要考虑到充分就业的问题，我要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问题，我要考虑到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当然在这个里面我也要考虑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有的情况下呢，可能甚至也要考虑到比如说资本市场表现的这些问题。那么在美国呢，现在的这个面临的这个情境也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个方面呢，通货膨胀是在抬头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一方面呢，美国呢不停的在增加关税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东局势呢缓解了以后，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多轮的反复。目前来看呢，这个中东的局势现在越来越复杂。先不说是否带来了实际投入品的这样的一些成本的增加，首先在心理预期上面，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哦，那通货膨胀可能就会死灰复燃。这次看到这个议息会议呢比较分化啊，有人认为应该保持不变，有人认为应该降息，有人认为应该加息，然后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加息呢，其中的这个声音也是比较大的，但最终呢多数票还是决定了保持这个利息不变哈、我觉得它也是多重考虑。第一个呢，就

0: 是现在通货膨胀可能也未必到了一定要加息的地步，就是说已经看到一系列这个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可能我要再多观察一下。第二点呢，就是从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啊，他不是支持沃什上台吗？那他支持了以后呢，他希望说美联储呢这个要降息，一个保持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个保持资本市场的优异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都会给总统带来选票。那么沃什呢，在这种情况下又要秉持着美联储的一贯的态度，也就是说他着重盯紧通货膨胀的问题，又要去符合。或者说，至少和这个总统的意志不完全偏离啊，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选择保持不变是当下的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选择。比如说，首先影响的就是股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美国股市开盘又表现不佳，这个就会马上传染到亚太股市上面，马上这个 A 股市场可能受到这样的一些风吹草动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它会影响到就是国际大宗资产，比如说黄金。那我们看到，就黄金价格呢，昨天呢又跌破了这个4000美元，那这个又是一个信号。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以及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策呢？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大宗资产的影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1: 这次议息会议声明相比上次变化不大，也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第二份声明。正文部分只有大约115个单词，相比之下，六月份的议息会议声明大约130个单词，而此前历次会议的声明普遍都超过了300个单词。
2: 那当被问及九月是否加息的时候呢，沃什是回避了所有的预测，只表示政策制定者呢将会依据最新的数据做出判断，也拒绝给出任何的时间表。那这种信息真空的策略在短期内是否会加剧市场波动和通胀预期呢？刘春生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0: 就是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里面就有一个学派，叫做理性预期学派。那理性预期学派呢，就是市场上呢，它会什么呢？它会预测到你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哈，然后呢进行消化。也就是当你政策想发挥作用的时候呢，它其实市场已经消化掉了，那你这个政策的效果其实就不那么明显了。那我相信呢，就是沃什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呢，它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些突然的啊，或者说是这种非常态化的这种调整。来实现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这个可能是当下他考虑的一个方面和背景啊。另外一点呢，就是他毕竟一个新上任的这个美联储的主席嘛，然后我相信他也有他自己的执政风格，也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啊。那他这种策略呢，可能带有一种自己的这种，无论是他当年的这样的一些执政路上面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还是他。比如说之前的这种从业经历，可能都会给他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我认为他可能是想通过这种让市场猝不及防也好，或者让市场不能完全的预测到我的这样的一些决策的时候呢，我的这样的一些决策可能是更加有效的。
1: 美联储主席沃什认为，当前金融市场并没有释放通胀可控的信号，但是金融条件的持续收紧已经为美联储抗通胀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如何看待这种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行来替代政策加息的做法呢？美联储九月究竟是否会加息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市场确实会自发条件。当你的政策的目标，或者是就是你的这个利率水平制定的被市场认为严重偏低的情况下，市场会自动的进行调节。然后，比如说，明明你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但是你现在制定了个2%的利率水平，那这个很显然是不够的。这种情况下就会加剧大家借钱。那借钱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哦，如果说是在银行，这个因为按兵不动，这个利率只能是这么多，那就会出现这种影子金融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小贷公司啊、转贷款啊等等这种方式，这就来了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就是美联储也加紧了缩表啊，也就是说，我不再或者说我尽量的去减少就是国债的购买等等这些方式。来去什么呀？这就是所谓的他讲到的这样的一些收紧金融条件啊。这种情况下呢，确实会导致这个市场利率哈，或者说是更多的隐性的利率啊，它会出现啊。 这个隐性的利率会提升啊，实际的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未来可能确实会存在一种加息的可能性。如果依据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我确实也认为可能美联储呢也会在9月份加息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下它的这个通货膨胀水平呢，也确实已经要引起市场的关注了。就是这个通货膨胀成为它的这样的一个头号关注物的时候，它不得不通过加息来去给经济降温啊，这也是它一个必然的选择。
1: 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继续来聚焦美联储的五连停。那美联储呢，今年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内部分歧较大。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4: 好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在这个上任之初的时候啊，就曾经这个多次公开表示啊，希望在美联储内部来一场这个精彩的一个辩论。而本周呢，就为期2天的这个货币政策会议，也是他履新后主持的第二次议息会议啊，就上演了一场比较激烈的一个讨论。目前来看呢，这个美联储内部的这个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12个票委里面有3个人投下了这个反对票，分别是这个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斯、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和这个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他们均对这次这个维持利率不变的决议是表示异议啊，他们也都主张是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单次会议上出现三张这个方向完全一致的一个反对票，也是表明美联储内部主张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声音还是在快速走强的，也是据这个统计啊，从这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还没有哪位这个美联储主席在上任开始的时候就遭遇如此规模的一个反对的一个票，所以这个沃什也是被戏称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镇不住场的这个美联储主席。那么对比他的这个前任鲍威尔呢？鲍威尔在这个上任初期的时候就曾经连续多次拿下这个全票通过决议的这么一个成果，直到鲍威尔他主持的第11次会议才出现第一张反对票。那么除了这个美联储内部来看呢，市场整体也是有一定的异议的，主要他们认为这个沃什嘴上是这种鹰派，实际上还是比较偏鸽派的，而且每次也没有透露出什么实质的一个信息。我们看到这个美债这个收益曲线也是出现了比较罕见的一个大幅的陡峭化，就2年期这种短期的美债收益率是下行的，表明市场认为这个短期加息的概率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像这种长期的30年期的收益率却飙升，3年期的这个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2%，主要还是认为这个通胀持续的高于目标啊，还有美国这个债务规模屡创新高啊，以及这个科技巨头 AI 资本开支带来天量的这种融资的需求，所以就是整体来看呢，沃什它是面临着双向的一个挤压，一方面市场在用这个长端利率倒逼它行动，另外方面这个美联储内部意见者也在用这个选票对它施压。主持人。
2: 好的，那么若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美元兑人民币报6.7586，欧元兑人民币报7.7454，英镑兑人民币报9.0376。加元兑人民币报4.8090，澳元兑人民币报4.720。
2: 好的，感谢乔若雨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2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贾萌、郑晨、刘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

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

0: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

0: 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致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

0: 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 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但愿你心里的那个少年从未走远。孟然的一曲《少年》用轻快的节奏提醒我们，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的信念丝毫未变。是的，我们还是以前的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让我们一同在这首歌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其强大的气场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再大的打压也绝不低头，因为我们生来就带着一种永不妥协的力量。

0: 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1: 一起走下去，走过前面的路，

0: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1: 接下来大家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之后，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失眠，包括午睡也睡不着的情况。那么如果睡不着的话，闭目养神有没有休息的效果呢？今天节目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那闭目养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体会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什么都不想的状态。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闭目养神的时候，我们大脑不积极地参与对外界的这个反应，这个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的这个表现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那比如说我们在入睡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和西塔波。那我们在深睡眠状态当中发出来的呢就是德尔塔波。那当我们在闭目养神状态之下的时候，大脑更多的时候发出来的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闭目养神的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也给自己放假了。这个时候大脑就像是手机的这个黑屏待机一样哈，虽然不是关机，但是呢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美国的睡眠专家也表示说，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失败的休息，心理压力也会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实际上闭目养神就可以让我们大脑的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他们恢复精力。有些人总觉得昨天晚上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的，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的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睡好。一般来说，好睡眠是在生理上的这个表现，就是说让我们醒来之后感觉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的大夫表示说，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之上它还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两者有的时候是存在偏差的。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态不好，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和情绪。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睡眠已经满足身体需要了，不必要太过焦虑。美国睡眠医学的相关专家也表示说，追求睡眠上的完美主义特别容易加重睡眠焦虑，所以可能会加重这个失眠的问题。那么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有的时候也没必要太挑剔了，并不是说每一场睡眠都必须是完美的，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入睡困难的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来说上床之后关灯，只要在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的入睡时间超过了30分钟也别焦虑，越焦虑越担心睡不好，实际上就越难以入睡。那么心理专家和睡眠专家呢也给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入睡哈。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睡觉不上床，来告诉自己说这个床啊就是用来睡觉的。这个方法呢就很好的帮我们培养一个见床就困的条件反射。第二个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尽量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减少蓝光的刺激。另外呢，如果说睡前忍不住想要看手机，最好是在沙发或者客厅看，别躺在床上看。第四点，睡前呢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这个技巧，比如说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一听白噪音都不错。另外呢，可以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感，比如说拿温水泡泡脚，或者是泡泡澡，帮助我们大脑识别一下睡眠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总是因为想太多难以入睡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限，比如说您可以允许今天晚上我用10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儿。 那时间一到，好，那我们就不再纠结了。同时呢，还可以尝试把焦虑的事儿给它写下来，写的过程实际上也在帮助我们厘清思路，获得这种掌控的感觉。另外呢，当我们入睡失败，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回到呼吸这件事儿上，你去感受腹式呼吸的时候，我们肚子的起伏也是可以镇定情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固定的上床和下床的时间，即使是周末也不要大幅度的去改变哈，这样就会培养自己的一个睡眠的生物钟了。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线15到30分钟，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校准生物钟的。同时温度也特别的重要哈，18度到22度，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安静的黑暗的睡眠环境也会帮助我们顺利的入睡。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些遮光的窗帘或者是遮光的眼罩，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现在朋友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哈，但是呢，如果你有睡眠的这个入睡问题的话，尽量还是要控制一下咖啡因的摄入。比如说下午3点之后，尽量就别再喝含咖啡因的食物或者是饮料，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呀、能量饮料啊、奶茶呀、咖啡呀等等。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补充镁元素，就可以帮助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和肌肉的放松。您像坚果啊、深色的蔬菜，它这个镁元素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另外晚餐也特别重要，晚餐呢尽量的给它清淡一点，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睡前1到2个小时就别再吃大量的食物了。另外在工作上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尽量避免压力太大，可以把这个大的目标给它拆解成小步骤。同时呢，失眠的人在工作日还要慎重的午休一下，如果说必须要午休的话，时间尽量别超过30分钟。同时白天呢，工作效率给它提高一点，下班以后尽量就不要再这个脑力劳动了。同时还要保持一个适量的运动，最好呢是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但是要避免在

0: 要追捕绞杀一位爱国爱百姓的民主人士米百仁。与此同时，黄子鸿、焦少成等已带领大批警察穿过瓦庙山十字，经过窦家村官道，到达简家河渡口，早有国民党保安团的船接应，他们很快就过了河。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异样的声音：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声音似从晴空而下，悠然飘过，空灵玄妙，不可思议，听得黄子鸿心神不定。他顾不得那么多，呵斥着手下加快追赶。风高夜黑，尼克玉和兰芝儿骑马踏过关中平原，山风呼啸，兽群出没，蓝盈盈的眼睛觊觎着庞大的人群。800里秦川已经走完，前面就是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的毗连区，山岭逶迤，高原雄浑，后面的大批乡民也自备马匹、骡子、毛驴，紧跟着兰芝儿前进。起初大伙并不知道要去的目的地具体在哪儿，只知道是去救泥百人，要去往北面红白交界区域，甚至要越过红白交界线进入红区。但是等越过瓦庙山十字后，具体该去哪儿就很分明了，因为前有赵建峰人马的一来一回，后有黄子鸿、焦少成等大队人马刚刚驰过，本来并不热闹的山路被马踏出异常醒目的官道来。兰芝儿发挥后发优势，打马急追，因而比前面要花很多时间探路的警察们要快得多。凌晨2点，他们来到河边，用手电照去，但见几条船只横在河的对岸，早有水性好的人浮水到对岸，自告奋勇地将船只摆渡过来，将不能浮水过去的牲口和人运送过去。大家奋勇当先，紧急追赶警察，也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此行的最终目标似乎是太盘。到鸡叫头遍的时候，兰芝儿一行进入太盘地区，已经能看到警察们的灯火，听到马蹄声，甚至能够听到黄子鸿的聒噪。再说泥百仁，他和韩夏春昨天午饭时来到太盘后，到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两人隐蔽在村子原畔的核桃树林里，睡得都没有瞌睡可睡了，连带的食物也已尽光。太盘是个大村社，位于赤水通往旬宜的一个圆面上，此地盛产苹果、核桃等，是远近闻名的水果乡。整个庄园除了被苹果树切割成一缕一缕的麦田、秋田和人住的院落外，全是大片大片绿翡翠样的苹果园。村外靠着原畔的薄地，而是漫山遍野的核桃林，核桃树树干高大，树干覆盖范围广阔，人藏在里面，任你费尽心思就是找不到。已是凌晨2点多，还不见人来接，韩夏春有些着急，起身去撒尿，同时查看一下情况，却听到一连三阵子四声布谷鸟的叫声。韩夏春赶忙系紧了裤子，学叫了四声布谷鸟叫，
1: 咕咕，
0: 那边又叫了一声，声音似乎近了些，韩夏春又叫了一声，那边又叫了一声，声音更近了。韩夏春蹲下来敲敲树干，那边也敲敲树干，已经走过来了，亮起手电。韩夏春透过耀眼的光看到一队卫兵，大约有一个班的样子。一个卫兵问，
2: 是老唐吗？
3: 是，你们是？
2: 我们是来接你们的。
3: 你们是哪方面的？
0: 韩夏春多了个心眼儿。这时后面又跑来一个大个子，他拉着马走进了才道，

0: 老唐，是我，老钱。
1: 是钱秉承。钱秉承和几个卫兵将你百人扶上马，正欲找方向往出走时，黑夜中就传来黄子红驾驾的赶马声，接着听到警察们围着核桃林搜寻过来。糟糕，情况紧急，韩夏春命令卫兵灭掉手电，跟着他走。昨天下午他已经对周围的地形做了详细研究，规划了紧急撤退的路线。现在钱秉承牵着马跟在他后面，其余卫兵鱼贯而行，跟在马屁股后。韩夏春猫着腰，顺着几小时前勘察的撤退路线走，先穿过一条核桃林中间的道路，以免骑着马的泥百人被树杈挂伤。出了核桃林，眼前货量许多，大伙儿小跑起来。警察追过来，手电光能隐约扫到他们队尾。韩夏春火速带领大家向龙高附近的一条胡同躲去。黑暗中，警察的手电光失去了目标。黄子红命令警察燃起火把搜索，可一时没找到目标逃离的方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发现胡同，便率领大伙朝胡同追去。不久，火把照耀处又能看到泥百人一行。警察上马挥鞭，眼看就要追上，只要一眨眼功夫就可以从马上掳走泥百人。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兰芝儿突然带领大队人马从斜刺里杀出，生生劈头折断了警察马队前进的去路。警察们的马全来了个紧急停蹄啊，一下子把好几个警察摔下来，摔在了被毒死的人群马群里。黄子红也差点摔下，他见又是这个多事儿找死的兰芝儿，便勃然大怒，命令
2: 全都给我听着，武林强行通过。
1: 无奈胡同里群众越聚越多，组成了民众的铜墙铁壁，霎时人挤人，人踩人，加上马被夹在人群里，马受惊抑郁突围，却无路可逃，迈不开蹄儿，连转身的空间也没有，人马混杂，左突右冲，群雄裹足，死伤无算。齐天翼腿脚面被踩伤，黄子红被冲倒踩在脚底下，处境异常危险，幸好被焦少成救起。黄子红低着头自惭形秽，焦少成大喝一声，
0: 撤，给老子后撤，妈的。
1: 韩夏春泥百人等连同卫兵们趁机由胡同冲出，一味地朝前。大约一刻钟后，他们到达一片树林，树林黑压压一片，与大沟融为一体。一行人硬着头皮不顾一切地摸下沟去，翻过沟深林密的芦村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胡同里人群渐渐有了秩序，焦少成、黄子红顺势坐在马鞍子上，无神地看着警察找来的老乡给齐天翼处理伤口。这时尼克玉走到黄子红和齐天翼面前，他来来回回冷冷地瞅了他们俩几遍，冷嘲热讽地说，
3: 子红姐，我今天最后叫你一声姐，我还要问，甘大好像没怎么亏待你吧？还有那个伤势好像不怎么轻的天翼哥哥，我今天就不虚情假意了，甘大咋对你的你不会忘得这么快吧？当把你这个媳妇给你拉扯到一起被日机炸得蒸发后，甘大整天催着给你张罗第二个媳妇，你整天屁股瓣着不上趟子，最后给你介绍。
1: 话说到这儿打住了，尼克玉扭头看了看兰芝儿，兰芝儿正在抚弄肩头的鹰，嘴角笑吟吟的。黄子红羞愧难当。

第二个方案保守治疗，以便他能够尽快地回到赛场。医生的意见是做手术，队内的意见则是保守治疗。无论如何，他都将错过东京奥运会。他想，至少可以在五个月后的全运会上代表广东队出战，他选择方案二。几个月后，当他恢复慢跑的时候，他意识到腿伤以及后续影响要比他原以为的更严重。再次站上跑道，他跑起来的感觉就像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爆了一个轮胎，一条腿有力，另一条腿使不上劲儿，内部肌肉感觉在甩动。他最终还是落选广东队的全运会选拔名单。他说，我就是在赌，但还是输了。受伤错过奥运会后，在旁人面前，梁继生几乎不谈论那些不走运的事儿，但总有蛛丝马迹流露出来。队友吴志强注意到，叹气成为他不自觉的习惯。住在他宿舍楼上的黄博凯则是从他的眼神里感受到，那叫一个落寞悲催呀。营养师徐宝璐与他聊天的时候，他会突然说一句，我很难过。姐姐梁小红也发现了异常，她常用憨厚和善良来形容弟弟。梁小红说，梁晋生小的时候啊，就像一只温顺的小兔子，但那次受伤之后，姐姐梁小红对弟弟的关心总是落空，弟弟不接电话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她可能是不愿意跟外界联系。家人心疼她，劝她退役，这更引发了她的抵触情绪。尤其在2022年，他研究生毕业，此时退役找工作有应届生优惠政策，家人认为他应该抓住时机。为避开这个话题，他减少放假回家的次数，母亲和他打视频电话时会哭起来。梁晋生对母亲说，你停，我在奋斗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讲这些。2023年2月，他终于复出了。巧合的是，复出后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在西安，那是一场60米的室内比赛。他又来到这座城市，2年前的春天，他正式倒在这里。他去城墙上散步，人们在欢庆农历新年，处处挂着灯笼，铺天盖地的悲伤向他袭来。他说，那是2年里他最难过的时刻。按照戏剧节奏，梁晋生经过了漫长的灵魂黑夜，高潮似乎要来了。但现实不是电影，世界不会按照某种框架式的戏剧节奏来运转。成为苏炳添，这样的要求太高了。在竞技体育的世界中，梁晋生的故事才是属于大多数人的故事。他们并非是欠缺天赋，但因为各种原因，最终能走进国家队参加奥运会的，并为世人所知的，只是庞大集体中的极少数。书写梁晋生的故事，其中的一项意义，正是在关于赢的叙事之外，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些没能攀上金字塔尖、不为人所知的运动员，他们是谁，经历过什么。关于脆弱，关于体育，关于欲望，这些故事将展现的更深层的东西。2021年，梁晋生受伤之后，他的母亲和父亲煲了汤去看望他。母亲问队医，这伤严重不严重？队医说，放心，没事儿。他又问了队里的其他人，会不会影响参加奥运会？他们说，没问题的。真相很快揭晓。几个月后，儿子打来电话，请父母来训练基地接他。他们过去看到，整个训练基地空空荡荡的，人全出发去参赛了，只剩儿子一个人。他看起来瘦了很多。梁晋生的母亲说，他说他爱跑步，努力了那么久，就想上一次大舞台呀。我儿子最难过的就是那个时候。他是很能忍的，从来不会在爸妈面前诉苦，他一个人承受了很多。难过的时候，母亲也会哭，但哭得最厉害的是那次儿子在国家队的个人物品被寄回来了。母亲帮着整理的时候，看见里面的腰部绑带散发着浓烈的汗味，他想象他汗如雨下的样子。打开一个盒子，里面呢是一面折叠好的五星红旗，那本该由他完赛后

披挂在身上。那一刻，母亲再也控制不住，抱着红旗大哭起来。梁晋生的故事还在继续，这不是我们常看到的体育电影，也很难有一个逆风翻盘式的结尾。今年的百米赛道新人涌现，好几个人跑出了10秒20以内的成绩。梁晋生五月以来的百米成绩是10秒79、10秒77、10秒64、10秒60。戏剧性的爆发没有发生，但他在进步。他把目标定得小而具体，眼前的每一场比赛，他都希望能够进入半决赛。他说：“多跑一枪，我就是赚到了。”还有一个让他继续坚持下的一个动力，很多人呢给他发来私信，表达对他的支持。有人同样正在经历着伤病，这其中有很多是体育生，但也有些人与这些都无关联，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在校高中生，但是在梁晋生的故事里得到了某种激励，这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收获。他说：“我突然觉得做这些事情啊有点意义了。”在社交媒体上，他有时候也会刷到2021年他摔倒时的视频，他不信运气，但再次回看却有一种幸运之感。他说：“那次翻滚啊，头没有先着地，回想起来也很好了，还活着已经很好了，要是头先落地就真的完蛋了。”他说自己对比赛的欲望从来没有如此的强烈过，他最喜欢的不是冲刺的时候观众的山呼海啸，而是各就各位，脚蹬在起跑器上，听枪响的一刻，整个世界安静下来，脑子里只想一件事。和无数不被知晓的运动员一样，他不是失落的天才，不是被高估的软蛋，不是悲情英雄。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他，他不会这样看待自己。他只是一个试图找到自己道路的人，继续等待着那声让世界安静的枪响。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佳宇，播音景歌，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引起您我心灵上的共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也没法就明令禁止，就不能就拦着谁都不让下，这肯定是不行的。
1: 那么河道游泳一旦出现伤亡，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记者就此咨询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各方的责任边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承担责任的。但是呢，保障义务的内容它是有个合理范围的，不是无限的增加危险防控的负担的。因为开放水域，而且这个公园也属于公益性质，禁止游泳啊，它属于一个一般的生活常识。如果管理者设置了相应的这个标识呢，就应该视为已经履行了这个义务。
1: 赵律师进一步举例说明，市民应当自主判断野泳风险。
2: 前些年啊，通州和海淀都有相应的判决，判决结果都是说，既然已经设立了警示牌，并且也有提示这个禁止游泳，那应当认为已经履行了警示和提醒义务，在合理范围内提供了保障义务，那就不存在管理上的过失。如果是在泳馆期间溺亡，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这种公共水域，人应该了解到进入里面游泳的这个危险性。
1: 警示牌随处可见，保安和水务人员24小时值守，却只能劝导，无法强制。法律上不禁止，现实中却屡屡发生伤亡。小龙河的野泳乱象折射出公共水域管理的困境，也暴露出部分市民安全与法律意识的缺失。当网红打卡的热度盖过水深危险的提示，谁来为安全负责？答案或许只有每个下水的人自己知道。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5: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4: 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8: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9: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8: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0: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1: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6: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现场
12: 看山不是山，皆是事件幕后。
6: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12: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6: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

0: 事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

0: 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

0: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太高了。
9: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9: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弄品子型，
12: 哎，这全是是吧？
13: 对，这一片吧。
12: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 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

0: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
7: 太划算了，
6: 买！
5: 买！
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9: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成箱需要清理的垃圾。
1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0: 北京发布首份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专项规划。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播出人形机器人离走进家庭不远了。
0: 环保还省钱，北京倡议夜间错峰加油。
1: 机票天价退票费引发热议，平台最新回应已经全额退款，律师解读。
0: 今年美国白俄危害程度偏重，北京进入防控关键窗口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15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这是北京首次编制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专项规划。规划明确，北京将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战略性产业为骨干、生活性服务业为活力支撑、 未来产业加速培育，科技农业加快发展，高精尖结构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规划明确，到2030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更加凸显，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成为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发动机。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首都环境建设管理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城市环境建设管理责任，加强协同联动，完善长效机制，强化标本监制，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巩固环境建设管理工作成效。会议研究近期垃圾分类工作时指出，要聚焦投放、收运、处置、宣传环节，持续完善各项措施，以首善标准抓好生活垃圾分类。会议研究病友所依有关工作时指出，要优化医疗资源供给，加快医疗卫生建设项目落地，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统筹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聚焦一老一小，完善医疗服务结构，推动114预约挂号平台发挥主平台作用，优化号源配置，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强化基层首诊、二级医院康复护理与安宁疗护、三级医院疑难重症诊疗与科研创新功能，提升区属医院服务能力，推动各级机构协同发展，大力推进数据互通，运用新技术优化医疗流程，提升就医环境，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加强健康北京建设，完善传染病防控体系，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治。会议研究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时指出，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推动，积极服务经营主体举办赛事活动，持续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会前对加强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当前全市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密切监测天气形势，抓好风险研判，严格落实主汛期工作要求，坚决打好防汛遭遇战和攻坚战。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继续召开，审议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等议题。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社会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议案的说明和市人大财经委的审查结果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稳走，信息服务业和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0%，高技术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6%和87.2%。昨天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了本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的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
1: 另据报道，昨天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北京正推动特殊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保障向全学段培养、全周期支持延伸。

0: 身。目前全市各区已经实现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9%以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建议进一步补齐学前高中阶段资源、专业师资和孤独症儿童教育保障等短板。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人形机器人离走进家庭不远了，即将到来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小型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将首次设立双展台，全新升级的旗舰运动机器人有望实现万元价位的家用机器人同台展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快速冲刺，临门一脚射门成功。进球之后，机器人还转身挥手和现场观众互动庆祝。眼前这台身高不足1米的人形机器人，正是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Booster K1 运动机器人。而它的全面升级款 Booster T2 旗舰机型，将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亮相。公司公共事务部副总裁苏颖透露，
3: T2机器人呢，它的优势在于它有超强的算力以及非常灵活的执行。踢球巅峰时最大的射门球速能够达到100千米每小时，踢爆了我们实验室里很多的这个墙面啊。另外呢，它也有搭配咱们超强的算力，有2000TOPS 以上的算力，非常的适合科研场景啊，以及面向各个生活场景等等做开发。
2: 今年加速进化将在赛场设置双展台，除重磅新品 T2 之外，身高不足1米、面向校园与家庭场景打造的 K1 小型机器人也将亮相赛事。这款机器人已经走进校园，参加过全北京50多所中小学的运动会。
3: 我们这个小 K1 的小尺寸机器人的绝对的全市场的销冠，现在是在预售阶段，然后从运动会开始就会进入正式的销售和面向市场交付的这样一个过程，目前已经有非常多在手订单了。
2: 近两年随着北京人形机器人会一赛持续火热，不少观众十分好奇，人形机器人距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贴心的生活伙伴还有多远？苏颖这样回答：
3: 也不远了，这个价格上比较类似于万元这样一个水平。第二个呢，比如说它的这种交互上，你成为你的家庭伙伴，那你跟它的交流互动要更的友好，以及它的这些材质上，可能也会需要一些更进一步的迭代。所以很期待啊！我们觉得今年明年都会有一些消费级的产品面向市场。
2: 苏颖告诉记者，今年是公司第二次参加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带来的品牌影响力非常直观，
3: 带来了非常多的商业化的订单。直观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销量同比500%这样一个增长。另外呢，从融资上也能看到，我们也持续的有多轮的融资啊，也有资本的认可。
0: 为从源头减少污染生成，北京市日前发起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倡议，同时本市各大加油站也纷纷推出配套优惠举措，鼓励车主夜间加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晚上，位于朝阳区左家庄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内，陆续有私家车进站加油。车主张先生说：“
5: 现在天热，晚上来的话，一是排队没那么多车，第二是中石化这边夜间加油有一些满减券，包括加油的和一些废油品的。”
4: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6月30号起，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北京地区的加油站同步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活动，持续到9月30号。中国石油南湖加油站经理王石岩介绍，
6: 针对网约车和出租车高频司机，咱们享受的是从晚上的9点到次日凌晨6点88折的优惠。针对于普通车主，主要是一些后备箱商品的优惠活动。6月30号以来，南湖加油站夜间进站加油的车辆比前几个月上涨了20%。
4: 不少车主也表示，选择夜间加油更是出于环保自觉。车主何先生说，
7: 晚上相对来说油气挥发的少，可以减少一部分大气污染。
4: 据了解，由于汽油是轻质的低烃类物质，挥发性较强，汽车在加油的过程中油箱口是敞开状态，因此会造成 VOC， 也就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逸散。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与污染防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伟解释，
8: 汽油的挥发与温度呈显著的相关性，温度越高挥发性就越强，夜间加油温度比白天低，它 VOC 的排放就会相应的降低。
4: 此外，白天加油可能排队时间长，车辆怠速运行也会释放更多一氧化碳等尾气污染物。胡伟还建议，
8: 车主朋友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停车等待需要超过3分钟以上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倡导熄灭发动机，减少怠速排放。对于广大市民，我们也是积极倡导践行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内骑行、5公里以上公共交通方式。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针对媒体近日报道的1.5万元国际机票退票仅退款432元相关争议，携

0: 昨天傍晚发布情况说明，据了解，这名消费者在今年7月4号预定了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航班机票，总价1.5万多元。后续因行程突发变动，消费者提前3天发起退票申请，操作完成后仅收到432元退款。据平台初期解释，退票扣款规则由所属航司制定，这笔金额仅为可退还的税费和附加服务费用。 超高扣费比例让消费者难以接受。事件引发舆论争议后，携程迅速复盘核查事件全过程。经过进一步沟通核实，消费者此次退票的特殊个人原因符合平台六重服务保障的赔付范围，平台随即启动保障流程，并于7月28号完成赔付，向消费者补偿全部差额损失14727元，足额覆盖机票退款缺口。 针对网友热议的高额退票费，规则提示不醒目等问题，携程明确表示，此次补偿并不是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不是平台破例优待，而是依据携程六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同时，平台宣布将升级风险提示机制，后续凡是订单可退金额不足机票总价20%的情况，系统将向消费者醒目弹窗预警，主动告知高额扣费风险。 这一功能将于今天正式上线。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主任、副兼任委，本案中消费者提前3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有充足时间重新销售这一座位，扣费比例超过97%，远超实际损失，属于不合理加重消费者责任的霸王条款。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没有后顾之忧。 航司和平台必须诚信守法，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求偿权。当前，北京已经进入第二代美国白俄防控关键窗口期，第二代幼虫的危害程度较往年同期偏重。对此，市园林绿化局全面强化监测预警，精准除治，全力压低虫口基数，守住首都生态安全底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上午10点钟，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惠西苑小区南门内，高架车和喷洒车正在对航道树进行修剪和喷洒生态农药，治理美国白鹅。朝阳区小关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科长唐辉说：“
2: 我们没有专业的队伍，发现一处，清理一处，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现在一直到9月份，我们会一直持续的关注这个虫情发展和持续治理。”
3: 对于治理美国白鹅，小区居民都表示赞许。
4: 这个毛毛虫特别招人害怕，现在这区啊组织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5: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监测预报科科长杨思涵介绍，目前全市正处于第二代美国白鹅幼虫的危害盛期。
6: 今年的虫情发展确实较往年比较偏重一些，现在世代重叠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7: 在一棵树上，可能同时会有成虫卵、幼虫，还有蛹的多种虫态的出现。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发生的比较严重。
8: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鹅发生发展。
0: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监测预报科科长杨思涵说。
6: 今年全市公布设美国白鹅监测测报点2895个，实现监测网络全覆盖。
4: 我们现在每天几千名的防治队员在一线作业，喷药和人工检出网目。我们也针对当前的虫情特点，比如为环幼蛹、性信息素诱捕器、诱杀虫虫，还有释放天敌等一些综合的绿色的防控措施，尽量减少的农药使用。
0: 市园林绿化局还创新建立了智能实时预警加精准定向推送一体化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对人工巡查、物联网设备、社会舆情等多渠道采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虫情信息第一时间直达责任人。市、区、街乡3级87支应急队伍全天候待命开展防治。
4: 我们呼吁市民朋友对当前的虫情态势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
0: 如果发现虫情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向社区物业、街道、乡镇属地部门反映。市民关注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微信服务号，即可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无论是想了解身边的昆虫知识，还是发现美国白鹅线索，只需动动手指拍照上传，即可完成虫情报送或科普学习。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将于明天启动，持续到10月。

0: 8号，在此期间，市民可通过系统提交个人家庭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也可提交京牌小客车变更或转移登记资格申请。尤其是需要将个人申请转换成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市民，请留意相关信息，不要错过提交申请的时段。
1: 第10届 PAS 打击乐艺术周正在西城区举办，将持续到8月6号。其中西城区文化中心一层大厅从昨天起同步举办国际品牌乐器展，集中展示20多家国内外头部品牌，免费向公众开放。
0: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昨天19点，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蜘蛛侠崭新之日、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榜前5名。
1: 昨天下午5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市观象台气温达到了33.5摄氏度，相对湿度高达58%，体感温度已经超过了37摄氏度。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从今天开始到8月2号，北京将切换到多雷雨的天气模式，但是高温高湿的桑拿感也将继续维持。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7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网红小龙和野勇屡禁不绝，警示牌劝不退的清凉之选。
3: 24小时三班倒，反正不禁游，
4: 我就搁这看着他们，说有逆河的该救助救助。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前2期节目，我们先后走访城区景观河道、大型行洪河道，实地曝光野勇暗藏的溺水、泄洪多重风险。而在丰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小龙河，这条走红社交平台的网红城郊河道，暴露出更特殊的治理困局。去年溺亡的悲剧犹在眼前，却依旧挡不住大批家长带着孩子下水嬉戏。当网红打卡的热度盖过水深危险的警示，谁该来为生命安全负责？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5: 7月27号下午3点，记者来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区域，在公园入口处醒目位置摆放着提示牌，清晰标注禁止下河游泳。河道沿岸每隔10多米就立有水深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即便当天并非周末，河道下水戏水的市民依旧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童一同下河。一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市民说，
6: 带着游泳圈呢，没事儿没事儿，亲近自然，我就住那边那小区，周末这人更多，挺好的呀，游一游凉快凉快，亲近自然嘛。
5: 记者沿着河道继续往前走，河道内多名市民套着游泳圈在水中畅游，还有人从岸边陡坡直接跳入水中，不少儿童在水里追逐打闹。在现场能看到公园安排了保安沿河道全线巡逻，但针对持续不断的下水游客，一名保安坦言，
7: 周末周六周日的时候，
8: 4、5点的时候人基本上是最多的，可能劝完这劝也劝不住。
5: 记者在现场发现，河道两岸没有专业的下水台阶与防滑扶手，水下暗藏水草、杂物、暗流，一旦失足踏入深水区，自救难度极大。在河岸边，记者遇到了一名刚从水中上岸的游泳者，他告诉记者，河道水下地形落差较大，距离岸边几步之外就是深水区。
9: 我不游泳，好几年没游过了，我以为没多少，这下去了嘛，那是一个台阶，
10: 估计得有2米。
5: 河道沿岸有多名身穿橙色马甲的属地水务工作人员在不间断巡逻，其中一名值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3: 24小时三班倒，反正不禁游，我就搁这看着他们说。

和吕玲、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我区全面启动城市家具规范治理工作，聚焦道路沿线、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对各类城市家具开展全域整

0: 唬他，用续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
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之后，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失眠，包括午睡也睡不着的情况。那么如果睡不着的话，闭目养神有没有休息的效果呢？今天节目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那闭目养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体会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什么都不想的状态。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闭目养神的时候，我们大脑不积极地参与对外界的这个反应，这个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的这个表现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那比如说我们在入睡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和西塔波，那我们在深睡眠状态当中发出来的呢就是德尔塔波。那当我们在闭目养神状态之下的时候，大脑更多的时候发出来的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闭目养神的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也给自己放假了。这个时候大脑就像是手机的这个黑屏待机一样哈，虽然不是关机，但是呢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美国的睡眠专家也表示说，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失败的休息，心理压力也会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实际上闭目养神就可以让我们大脑的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他们恢复精力。有些人总觉得昨天晚上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的，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的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睡好。一般来说，好睡眠是在生理上的这个表现，就是说让我们醒来之后感觉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的大夫表示说，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之上它还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两者有的时候是存在偏差的。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态不好，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和情绪，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睡眠已经满足身体需要了，不必要太过焦虑。美国睡眠医学的相关专家也表示说，追求睡眠上的完美主义特别容易加重睡眠焦虑，所以可能会加重这个失眠的问题。那么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有的时候也没必要太挑剔了，并不是说每一场睡眠都必须是完美的，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入睡困难的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来说上床之后关灯，只要在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的入睡时间超过了30分钟也别焦虑，越焦虑越担心睡不好，实际上就越难以入睡。那么心理专家和睡眠专家呢也给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入睡哈。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睡觉不上床来

哎，告诉自己说这个床啊就是用来睡觉的，这个方法呢就很好的帮我们培养一个见床就困的条件反射。第二个就是睡前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尽量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减少蓝光的刺激。另外呢，如果说睡前忍不住想要看手机，最好是在沙发或者客厅看，别躺在床上看。第四点，睡前呢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这个技巧，比如说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一听白噪音都不错。另外呢，可以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感，比如说拿温水泡泡脚或者是泡泡澡，帮助我们大脑识别一下睡眠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总是因为想太多难以入睡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限，比如说您可以允许今天晚上我用10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儿，那时间一到，好，那我们就不再纠结了。同时呢，还可以尝试把焦虑的事儿给它写下来，写的过程实际上也在帮助我们理清思路，获得这种掌控的感觉。另外呢，当我们入睡失败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回到呼吸这件事儿上，你去感受腹式呼吸的时候我们肚子的起伏，也是可以镇定情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固定的上床和下床的时间，即使是周末也不要大幅度的去改变哈，这样就会培养自己的一个睡眠的生物钟了。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线15到30分钟，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校准生物钟的。同时温度也特别的重要哈，18度到22度，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安静的黑暗的睡眠环境也会帮助我们顺利的入睡。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些遮光的窗帘或者是遮光的眼罩，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现在朋友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哈，但是呢，如果你有睡眠的这个入睡问题的话，尽量还是要控制一下咖啡因的摄入，比如说下午3点之后尽量就别再喝含咖啡因的食物或者是饮料，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呀、能量饮料啊、奶茶呀、咖啡呀等等。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补充镁元素，就可以帮助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和肌肉的放松。您像坚果啊、深色的蔬菜，它这个镁元素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另外晚餐也特别重要，晚餐呢尽量的给它清淡一点，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睡前1到2个小时就别再吃大量的食物了。另外在工作上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尽量避免压力太大，可以把这个大的目标给它拆解成小步骤。同时呢，失眠的人在工作日还要慎重的午休一下，如果说必须要午休的话，时间尽量别超过30分钟。同时白天呢，工作效率给它提高一点，下班以后尽量就不要再这个脑力劳动了。同时还要保持一个适量的运动，最好呢是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但是要避免在睡前2个小时去进行，以免我们的神经系统太兴奋了。总而言之，大家千万别因为睡得不好感到焦虑哈，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就可以闭目养神，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慢慢地镇静下来。你以为睡得稀碎，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休息了。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话题。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忽略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对血管的伤害。那比如说哪些习惯会加速伤害血管，出现哪些异常就意味着我们的血管堵了呢？今天节目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先和大家分享年轻人经常会做的3件伤害血管的事儿。比如说高糖饮食，现在年轻人啊，每天这个奶茶和茶点不离口，熬夜呢还要吃宵夜，这些习惯都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让血管壁变得坑坑洼洼的。另外就是高脂和高胆固醇的饮食，您比如说经常吃这个炸鸡呀、啤酒啊、汉堡、烧烤，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肪就会像污水当中的淤泥，会专门找受损的血管壁去安家，造成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把血管就会堵成一个羊肠小道了。还有就是久坐和熬夜，久坐不动，这个熬夜刷剧都会让我们血管的弹性变差，这个时候心脏就不得不加倍马力这个去泵血哈，那高压的这个血流就会把血管壁冲得这个脆弱不堪，这是我

们年轻人几个常做的正在伤害血管的事儿。同时呢，如果生活当中大家发现了这个血管的求救信号，一定要高度重视。比如说都有哪些信号呢？您像四肢发麻和这个间歇性的跛行。如果说你经常感受到手脚冰凉或者是发麻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四肢的血管被堵住了。我们知道血管不仅仅是供应氧气和营养，同时也会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热量传递到各个部位保持温暖。那么当血管当中胆固醇和脂肪的堆积越来越严重，血管的通道就会变窄，那血液的流动当然也会受阻了。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手脚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热量和氧气，会出现冰凉或者是麻木的现象。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血液支持，供血不足就可能会让我们腿部酸痛乏力，甚至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跛行，当然休息之后可能会缓解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初步的自测一下我们四肢的血管状况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您平躺在这个地上或者是床上，抬起双脚呈45度，保持1到2分钟，观察一下腿部的颜色变化。如果腿部颜色基本上不变或者轻微的变淡，那是正常的。如果明显的发白发凉，放下之后呈紫红色，那你就需要给它警惕一下了。那当然冷贫血或者是有甲减的这个朋友可能会影响结果。那么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头晕头疼和视力的模糊。如果说我们血管淤堵的话，脑部的供血会不足，可能会引发头疼、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等等的症状。随着这个堵塞的加剧，还可能会出现平衡障碍、肢体无力、痴呆或者是脑梗死。那么快速识别脑血管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试这么一个方法。一个是观察你的面部表情，对着镜子微笑，观察是不是有一侧的这个嘴角下垂了。另外呢，观察你的手臂力量，闭着眼睛平举双臂10秒钟，看一看有没有一侧的手臂下落了。同时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语言能力，说一句完整的话，检查检查口齿是不是不清楚。那出现了任何一种异常的话，建议您还是要赶快到医院去哈。另外一个信号呢，就是胸闷气短和异常的疲乏。血管堵塞的话，心脏会陷入到水压不足的危险的境地。最开始可能是在快走、爬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感觉到胸闷发紧，有压迫感。平时轻松的家务活呢，开始变得非常吃力，而且还可能会伴随着冷汗和恶心等等的症状。长期的心脏缺血就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慢性心力衰竭和心肌肥厚，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心肌梗死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等等突发性的疾病。如果说您怀疑血管有问题的话，可以试试这个简单的测试的方法，端正的这个静坐5分钟，同时测量双臂血压，计算一下高压的这个差值。如果双臂压力小于15，那就是正常的。如果双臂压力大于等于15的话，还是需要警惕的。同时还有一个全身性的表现哈，就除了刚刚咱们提到的这几个手脚啊或者是头晕啊这些身体局部的症状之外，血管不健康和堵塞的话，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全身性的问题。您比如说老是觉得特别累，没有力气，稍微一动就特别喘，而且呢伤口愈合的特别慢，一个很小的口子需要很久都不愈合，轻微的磕碰就会淤青，而且皮肤非常的干燥脱皮或者是瘙痒，都可能会是血流不畅的一个信号。那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呢？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哈。首先是在饮食上去调控，少吃一些容易堵塞血管的食物。您像这个油炸的食品啊、加工食品、果脯、蜜饯、含糖的饮料，包括腌制的食品，少吃哈。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什么呢？比如说燕麦、糙米，这些全谷物可以多吃，而且富含花青素的蔬果，像蓝莓啊、紫葡萄啊，这个深海鱼，像三文鱼、沙丁鱼和虾，都是有助于溶解脂质沉淀物的，可以多吃。同时呢，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像核桃、杏仁儿，也可以多吃。黑木耳当中的这个木耳糖，也可以吸附多余的脂质和废物，
这个轻微的延长凝血的时间。另外，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喝一杯温水，睡前一个小时就少喝水哈，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夜间血流过缓。同时要坚持运动，增强血液的循环。我们知道血管是非常喜欢运动的哈，因为运动是血管的一个天然的扩张剂。每天我们进行大概30分钟的有氧运动，您像游泳啊、骑车啊、跳绳啊等等都可以。时间不充裕的话，也可以进行碎片化的运动，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可以隔一个小时起来走动一次，上下班路上给它快走10分钟就可以了。同时还要注意调节情绪，长期的情绪紧张、压力过大，可能就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神经调控异常，让我们的血管持续收缩，末梢循环变差，会出现头晕和手脚冰凉这样的症状。另外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局部的增温，比如说如果我们偶尔出现手脚冰凉的这个血液循环不畅的情况的话，咱们可以通过泡泡脚、搓搓手这种局部增温的方式来缓解一下。泡脚的时间呢，最好是睡前的一个小时，时间别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就行了，水温呢也别太高，40度左右即可。另外就是要经常检查，普通的这个血脂检查呢，20岁到40岁的健康人群每3到5年可以做一次。您像血管功能的专项筛查，颈动脉超声、踝壁指数、冠脉 CTA 等等哈，40岁以上的这个肥胖人群、有家族病史的人，每年可以做一次。糖尿病患者和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呢，每3到6个月就应该检查一次了。那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外周动脉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按时吃药，调整生活习惯，定期的去进行监测。在节目当中呢，也祝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血管。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成长，来关注一下情绪。最近你的生活是不是也挺忙的，有忙不完的学业，或者是也在开启新的事业，或者是既要兼顾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特别忙碌的时候，越忙就越得沉住气。当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教大家一个哈，先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一点一点的这个抽丝剥茧的把事儿给它捋顺了，再对症下药去处理，千万别慌哈，不能六神无主。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下级预告的，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也决定不了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咱们可以决定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心情和我们处理的方式。当我们越手忙脚乱的时候，你就发现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事儿处理的就越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停止抱怨和焦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件事儿上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做得漂漂亮亮的了。我相信大家工作当中一定都有过多任务并行的经历吧，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同时处理好多的事情。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了，处理并行事务的能力